诗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0: 认识圣经。
1: 昨天我们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第64章，这章一开始是先知站在以色列渔民的身份上向神发出恳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1、2节的经文。这里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这里说到火将水烧开，同样神的出现也令人颤抖。今天列国并不察觉到神的存在，他们高举无神，所过的生活也是目中无神，可是他们的结局和尽头是神已经说了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3节的经文。你曾行我们不能力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神的出现使山岭也震动，仇敌也大声地喊叫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因为我们惧怕羔羊的愤怒。接着我们读第4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也表达了同一个思想。那里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第10节继续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第9节其实就是引述以赛亚先知的话，而第10节则告诉我们，圣灵会将万事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又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正因为圣经启示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对于未来有把握，有盼望。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5节的经文。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然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这里是讲承认罪过，同时表达我们对于救赎主的信心。接下去我们读第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人是毫无意义可言的，这不单在以色列人是这样，全人类也是这样，没有分别，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说，我们都是不洁的，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不管我们有什么善行，但是在神看是一无是处，乏善可陈。人不能够做什么去得神的接纳，人只有依照神的指示，放下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才可以得到神的拯救。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然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神是创造我们的父，可是人却失去了神的形象，因此我们只能借着基督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新约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不是借着创造而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是神的杰作，这是指着神的创造，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保罗说，我们既然是神所造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为神做什么偶像。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十节，你的圣邑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以赛亚在这里的描述并不是他当时所发生的，后来到巴比伦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应验了。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第九节第十节说，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以赛亚的预言果然逐字逐句的应验了。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以赛亚写的时候好像是描写一件已经发生的事，但其实却是在几百年之后才应验。耶路撒冷跟圣殿是同时被毁的。接着我们读第十二节，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然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先知以问题来作为本章的结束，神是否仍然不采取行动呢？然后先知在其余下面的预言就是回答这问题的。神拒绝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先拒绝他，但这不会影响神对于他们和对普世的旨意。接着以赛书第六十五章跟六十六章，就是神对于六十四章所发出的祈求的一个回应。神清楚地指出，是他们的罪和不忠使得他们自遭惩罚，但是这不会因此而撤销神建立国度的计划。神仍然保留了一些愚民和忠贞分子去实现他的应许。先知还讲到将来国度的兴旺是充满荣耀的。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一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先知讲到外邦和他们所领受的福音。当保罗来到腓立比的时候，也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但是当他出去的时候，发现没有人想听他所传的福音， 只有那称为女底亚的妇人在河边祷告。于是保罗将福音传给他。保罗引这一节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章第20节，那里说，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可能正是我们的经历，我没有祈求救恩以前，神就已经拯救了我们，这是神的恩典。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5章第2节的经文，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先知对以色列国说，神是将福音先给他们的，正如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可是罗马书第10章第20节说，至于以色列人，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因为以色列人拒绝神，所以神才拒绝他们。使徒行传第13章第46节说，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5章第3节的经文，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这是以色列人得不到福气的原因，因为他们一直拜偶像和叛逆神。好，接下去我们读第4节跟第5节，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作的火。这只是以色列人拒绝神的部分理由，他们破坏了神的诫命。接着我们读第6节跟第7节，看哪，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行在骄傲中，他们外表是遵照神所规定的教条去行，但是内心却是远离神，亵渎神。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5章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虽然他们犯罪，但是神没有灭绝他们，仍然保留一小撮的渔民。接下去我们读第9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从雅各中领出后裔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但也可以是指以色列的渔民，是得救的人。接着我们读第10节，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有一处地方是为这小群的渔民而设的。接着我们读11节跟12节，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 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其余的国民全不理会神的话，因此审判仍然会领导他们，这是必然的。接着我们读第十四节，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如果神将渔民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今天神也要在教会中做分别的工作。真正的基督徒是基督身体一部分的，必然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马太福音第25章第34节，主耶稣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其他的人就要被赶到黑暗里去，这是新天新地的国度。接着我们读第18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以赛亚讲到千禧年的福气，正如永恒的福气一样，新天新地要在神的审判过后才开始。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喜乐之城，哭墙将要变成欢乐的地方。接着我们读第19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耶路撒冷将要有极大的转变。我们读第20节，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然算是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人们的寿命也会加长，而且个个充满活力。接着我们读第21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是其中的果子。国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兴旺，这是极大的福气。接着我们读第22节，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这是形容必有长久和安稳。我们再读第25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不是今天的景况，如果狼跟羊今天在一起的话，那么羊必然是狼的食物，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就要改变了。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就是第66章，神的国已经来到。让我们来读66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里说地是我的脚凳，原来我们所住的这地并不是那么重要，它只是神的脚凳而已。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地上任何的圣所都不能够包含神，所罗门早就认识这一点。列王记上第8章第27节说，神果真住在天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在将来的国度中，神是充满全地的， 不用再造殿宇。接着我们读六十六章的第六节，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神最终必对付以色列的敌人，因为他们也是神的敌人。接着读第七节，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曾疼痛就生出男孩。大灾难可以说是一段阵痛的时候，是妇人在生产之前所必须经过的苦楚。以色列人要在基督生在伯利恒之后才进入大灾难中。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好，接着我们读六十六章的第九节，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育，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神在这里保证他所应许的必要实现，他要为自己保留144,000的以色列人，是在大灾难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决定好了的，少一个也不行，就是144,000人，真是十分的奇妙，有谁可以说这样的预言呢？接着我们读66章的第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和应许，正如新天和新地那样的长久永恒。接着我们读第23节，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历代以来蒙救赎的人都要在永恒中敬拜神，这是在将来的日子当中我们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6章第24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换句话说，以赛亚书第57章第21节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在永恒里，这个原则仍然是不变的，没有神就没有平安，就没有安宁，没有满足。以赛亚书的结束是第三次的警告，就是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15节提醒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已经把以赛亚书一共66章都讲解完毕了，现在让我们一同献上感恩的祭。主啊，我们以感谢为祭献在您的面前，因着你的恩典，因着圣灵的教导，您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把以赛亚书查考完毕。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保守我们，使我们所听见的这些真道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张路加牧师主讲的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今天是第四讲。张牧师来自中国，他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后来在大学时重生得救，曾经先后在美国的福乐神学院以及台福神学院造就。下面我们来听牢记宝训的下半部分。
1: 所以你会发现八福里面这个有一半是讲到跟人的关系，有一半讲到跟神的关系，虚心清心，那么这个为义受逼迫，然后呢饥渴慕义，这些好像都是讲到跟神的关系。但是呢你看这个另外的一半，使人和睦，连续人温柔，那么这些都是讲到跟人的关系。其实圣经里面从来都是两条路线，耶稣要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一方面我们怎么样来与神同行，一方面我们怎么样来与人共处，这是神让我们很清楚看见。那所以整个的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五章到七章里面讲了四大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讲八福，第二部分讲这个信徒应当是光是盐。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错觉，我们说你要做光做盐，我后来想想说其实这个不合圣经。你仔细读，其实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做光做盐意思就是我们好像本来不是，我们要努力去做才变成是光，才变成是盐。其实耶稣说当你们得了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本质就已经变成好像光好像盐一样。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特别是五章十三节到二十节这一段圣经，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赐光赐盐到底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耶稣很清楚讲说在行为上面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基督徒不是一个地下的基督徒，或者基督徒不是像过去中国的佛教徒这样就是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就跑到嵩山跑到这个泰山跑到哪一个山里面峨眉山里面去躲起来去修行，不是。基督徒是一个进入世界里面，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那你在这个世界，你世界怎么能够看出来呢？是透过我们的言语行为来表达。所以耶稣特别在这里讲说，如果我们的义，我们的这个善行，当耶稣讲这个义的时候是指到这个善行，如果我们的善行不胜过那些法利赛人的善行，那我们实在来讲是没有真正造神的心意在做。所以耶稣在那里很清楚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乃是来成全律法。耶稣说其实所谓是光是盐，不是一个空洞的，不是一种教条，不是一个个人的修行，而是真正怎么样在这个社会里面，在社区里面，在邻居里面，在生活里面，在家庭当中，能够真正让人看见我们因为有不一样的生命所带出来的不一样的行为，而让人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这几节经文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在当中起到一个转折。刚刚讲到八福得福的条件，然后接下来讲到说我们领受这样一个天国的伦理，我们就需要实际的在生活里面来把它落实，以至于人可以把荣耀归给上帝。那接下来从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一节开始到六章四节，就讲怎么来与人相处，怎么样来与人相处。我发现仔细在读，你发现耶稣正像他自己讲的，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当耶稣讲这个律法的时候，主要是讲到旧约的这个十条诫命，你说我来不是废掉，而是要成全。那么到底耶稣怎么样来 complete 好，来完成，或者叫来 fulfill 来满足，来完全这个律法。原来耶稣在这里把十诫做一个重新的诠释。十条诫命我们大概都知道，圣经里面旧约提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 第三节到十七节哈。那么十条诫命第一诫是什么呢？耶稣这个上帝在西乃山上面就颁布给摩西，透过摩西颁布给整个的以色列百姓。这个十条诫命第一条啊，这个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第二条就是你们不可以雕刻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神的名。那第四条就是要守安息日。那你发现十条诫命前面四条都是谈到人跟神的关系，然后从第五条诫命开始到第十条诫命是谈到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我再强调，其实整本圣经神告诉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学习与人的相处，怎么样能够学习与神的同行，与人跟与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所以十条诫命前面四条就是谈到人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人不认识神，你后面那些，好像孔子也讲啊，有的人说你们基督教就是劝人为善，那个是他不了解，他以为诫命只有后面的六条。其实最重要是前面那个根基是怎么样在与神的关系放对了，摆对了，才有可能跟人的关系正确。那耶稣在这里倒过来诠释哈，他先诠释这个十条诫命的后面六条。那就这个十条诫命的第五诫开始，我们都知道第五诫就是当孝敬父母，可以使你们在世得福长寿。这是圣经强调一条很重要的带应许的诫命，当孝敬父母。那第六条诫命开始才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这个不可以有贪心哈。那耶稣在这里再一次重新来诠释哈，你会发现从这个二十一节开始哈，五章的这个二十一节哈啊，如果各位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啊把它打开来看一看，你就发现耶稣完全在这里重新来诠释哈啊这个十条诫命，耶稣没有把它废掉，但是进一步来告诉我们怎么来遵行，怎么来遵行。像这个第二十一节开始，耶稣说：“你们听见这个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耶稣就讲这个旧约持戒的第六条，不可杀人。然后说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重新来一个解释。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说，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你发现耶稣的要求更高，杀人是一个行为，但是杀人的前面是怎么造成他会杀人，是因为他里面动怒，是因为他里面已经被仇恨所笼罩所掌控。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从根子上面去找，不但杀人是不对的，你们要想到说你们连动怒都不可以，你不可以在里面有这种仇恨。这个动怒不是说一般的易怒，而是说里面充满被仇恨所充满，哇，看一个人好像眼中钉肉中刺一样，必欲除之而后快。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这样，真的是有时候看一个人恨一个人，其实你已经把他杀了，可能你没有用刀，不过心里面已经把他杀了，你已经当他不存在了。那耶稣说这样难免受审判，这是对第六条诫命的重新诠释。然后你看他对这个第八条诫命啊，这个耶稣说第八条诫命本来说这个不可偷盗哈，那耶稣说不但不可偷盗，而且其实你连这个钱财上你都要非常的清洁哈。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上，先去同弟兄和好，这是讲到不能动怒哈。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你告你的对头在路上，你赶紧与他和好。然后他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在钱财上要非常的清洁。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个生活里面可能一下子需要周转，你可能跟人借了一些东西，借了一些钱财，不管是什么，如果你借的你就一定要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原则。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凡事不可亏欠人。那耶稣说在钱财上要非常清洁，如果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不能从那里出来。 所以这些上面就看见耶稣进一步来诠释，不但不可偷盗，那个意思其实你比偷盗更，其实某种程度如果你老借不还，其实你就等于在偷窃别人的财物。那当然别人有时候不好意思，或者对方可能也忘了，但是你不能因为他对方忘了你也指望他尽快忘吧，你就忘记吧。那这个是进一步来诠释，那像对第十诫的重新诠释，要学习舍。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所以第六章的这个一上来说，你们要真正的这个来学习怎么样来舍去，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些就是让我们看见进一步的在旧约的律法上面告诉我们说，其实旧约不过是看见结果，但是在耶稣这里天国的伦理里面告诉我们，动机常常是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等到出了结果已经来不及了，后悔已经太晚了，我们要在根子上面要把它堵住。有的人说，哎，这样看来那没有人可以做到，其实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乃是告诉我们说，真要看见问题的严重所在是从动机上，所以当我们从动机上把它堵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不需要到了后面，因为杀了人然后来看看怎么算，这个判几年，或者是来找证据，而是从根子上面来把它堵住。那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意思说其实你们动淫念，那个已经是你走向那个错误的一个很前面的一个基本开始。今天很多人无所谓，美国有一个统计，大概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常常上网去看那些色情的网站，其实那个是非常危险，因为很多人都承认，有些人最后他这个走上那个犯罪的道路，常常跟他常年因为在那个网站上面去看那些不健康的色情的东西有关，到后来变成这个他常常在找机会。所以耶稣其实你会发现他真正为我们的益处，他要我们从源头上面来堵住。所以耶稣说在这里很清楚，耶稣是反对离婚的。今天下午有人提到说圣经的婚姻观，圣经婚姻观就是三个一，一男一女，不是两个男的也不是两个女的，是一夫一妻，不是一夫多妻也不是一妻多夫，然后呢是这个一生一世，是真正进入婚姻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讲说，这个你们如果为了淫乱的缘故然后你们休妻，结果呢你们就是让对方在做淫妇。所以很清楚耶稣从这里讲到真正对第七条诫命的解释，是应当从源头上面来堵住，有一个圣洁的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婚姻观。那除了任何婚姻之外的这些性的关系都是圣经所反对的，也都是来不但是使神的名受羞辱，而且也来玷污我们自己。那对第五条诫命的诠释，爱父母，那你进一步说连仇敌都要爱，更何况生你养你的父母。很多时候小孩看到父母好像这个仇敌一样，现在就是这样，有人形容现在这个儿女跟父母的谈话常常是这个叛逆期跟更年期的谈话。因为有个女儿跟妈妈就吵架，互相拍桌子，拍桌子女儿说，妈妈你在看我的日记，你在管我的事情，我就离家出走，我在叛逆期里头。她一拍桌子她妈妈也很生气，妈妈拍桌子说，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就互相争吵。所以有人形容现在对话是叫做叛逆期跟更年期的对话，意思说这个不行啊，你们不但这样，你们连仇敌那些逼迫你们的，你们为他祷告。所以父母更不用说，他生你养你，好好的孝顺父母，真正的爱家人，那这种的人际关系，你发现耶稣进一步的来做这些的诠释。从第六章的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最后三十四节，就是来讲怎么样来与神同行。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几个真，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祷告，他的门徒都不知道。你说真的祷告是什么，所以接下来就有这个主导文，主在那里就特别教导门徒。主导文大概我们都会背，有没有人不会背的？我们大概都会背，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背一下好吗？主导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好，那这段圣经就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面哈。所以第六章里面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节哈。那我想到第十三节，那个经文就是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主祷文哈。一个真正的祷告是什么？哈，与神同行是什么？祷告就是在跟神谈话。祷告非常重要，所以耶稣说真正的祷告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确定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确定关系，然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以神的国为念，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才谈到我们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也不是我们明天的需要，我们后天的需要，而是我们当天的。其实那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是指到当天的，所以接下来那句叫今日赐给我们，就是我们当天，我们这个时刻需要的，我们求神，而不是为了贪心，为了将来啊，希望能够再多。那这里耶稣也提到真的禁食是什么，耶稣说你们禁食祷告的时候，禁食其实不是一件事，而是真正为了让这个祷告能够更加的专心。所以耶稣提到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暗中的父在查看。他说你们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做给人看，然后这个故意让自己面容憔悴，让自己在街上跑来跑去，好像身体虚弱。就是说你们其实要关上门在内室，因为你们的祷告是为了达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与神同行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知道说暗中的父在查看。那真的财宝，耶稣讲到这个地上的财宝，我们今天早上有提到，地上财宝真的会有虫子咬，有贼挖窟窿来偷，会生锈。我今天早上提到我在德国那个老板娘，结果因为她财宝丢了，结果她想不开，竟然就跳楼自杀。因为财宝在哪里，她的心就在哪里。那那个时候我其实跟她很像，我几乎在步她的后尘，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结局的时候，被上帝提醒说你正走在相同的路上。我想我们很容易就看中地上的财宝，而忘记真正的财宝，也就是说真正的财宝是在天上。当你们与神同行，当你们靠主的恩典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与人相处的时候，其实你们正是积财宝在天上，而这样的财宝是没有虫，没有生锈，不会有贼来偷，而且能够真正在永恒里被上帝所纪念。那真的喜乐，今天下午我们也讨论到，有个姐妹在问说到底真的喜乐是什么。其实耶稣在那里接下来讲了很多，就是不要忧虑。什么是喜乐？就是第一个，你先把你的忧虑除去。耶稣说你们看野地的花，看天上的鸟，野地的花天上的鸟其实没有别的，最宝贵就是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天父的，天父会养活他们。耶稣说你们不是比他们更贵重吗？何况你们呢，连野地的花天上的鸟神都看顾，神都养活。所以神要我们真正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才能够有真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涌流出来。而这种喜乐是不带着忧虑的，不带着忧愁，不带着各样的啊，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啊，不带着这种生命里面的焦躁或者浮躁来往前生活的。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哈，我们就看到上帝啊，透过这样的一些的经文来让我们真正的来学习。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透过这个四大部分告诉我们八福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怎么来与人相处，怎么来与神同行。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教导，其实是把一个天国的 将来在天上怎么生活都已经告诉我们了。那这个很重要。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旁边有个城市叫做 Gardena， 那 Gardena 那个城市其实不是太好，那边有很多黑人住在那里。那么我那天忽然碰到一个姐妹是我认识，我以前在读这个福勒神学院的时候住在 Pasadena。那么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住过几天，住在 San Marino。那 San Marino 那边有一幢很大的房子，跟这个房子差不多，也是一对夫妇。那么他们就是常年在台湾生活，跟这个很像，那他们就都不回来，那个房子就一直空在那里，空在那里呢，就他们就很想找人能够帮他们看一看。后来他们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他们说哎呀，这个我们就这里免费让你住，那个大房子里面，那么你不需要做什么，甚至他们都有人帮忙割草，他们大概每个礼拜有人来打扫一次，清洁卫生都不需要。然后我们就希望那个房子还有一个人在，这样比较好一点，要不然没有人在也蛮可怕。那就叫我住在那个地方。结果我住了大概不到一个礼拜，我就跟他提出辞职。我说非常谢谢，虽然是又有游泳池，花草很多，不过我说最大的问题是我发现我在房子里需要有一个指南针，因为常常会迷失，他的房子像迷宫一样，有时候我连门都找不到。但是出去以后，他外面那个 San Marino 那个区啊，他那个区太好了。你知道美国有一个特点，就是越好的区那个路越难找，那晚上都黑灯瞎火的，因为意思说因为晚上这样漆黑一片，那个小偷就摸不进来了嘛。那个路都拐来拐去，根本就我常常有时候从那里去学校，那个开车转了半天都找不到出路。然后呢跟他提出辞职。我在那里当时就认识了一个白人，那个时候他们就住在这个 San Marino， 也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家庭，非常爱主的一个家庭。后来好不容易竟然几年以前在 Gardena 碰到他们，哎呀我就吓一跳，我说你们怎么从 San Marino 搬到 Gardena 来？那 San Marino 曾经是全美国 Top 5最好的五个区之一，那边这个区是跟这个区差不多，都是很漂亮，那个很好哈，现在很多华人住在那边，因为那边离那个Chinatown 更近一点哈，离这个 Montreal Park 更近一点，所以吃饭更方便哈。那个结果我说你们怎么搬过来了？不但搬过来，后来我问他说你干什么？那个姐妹说我现在 early retirement 哈，她提前退休了哈。她说我现在就专门白天就在社区里面走来走去，就发单张。那我就很好奇，我说你发单张啊，你这个，我意思就是你有了不了解这个区蛮危险的，因为我看他一个白人，那周围都是墨西哥人黑人很多，那这个区其实是治安不是太好，我就有点替他担心，我说你这样发单张会不会出问题。哎呀结果他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张牧师我告诉你啊，他说我常常在想将来在天上是万国万民 all nations 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他说将来我们天上这个敬拜的时候有白人有黑人有你们中国人啊，他说我想大概最多的就是中国人啊，他跟我开玩笑，他将来天上说不定用中文啊，因为最多的人会讲中文嘛，所以他说这个我就想说将来天上这么多人在一起，我如果不在地上操练的话，我将来到天上我水土不服，所以他说我们全家就搬过来啊，他说我们觉得以前住在 San Marino 旁边都是白人啊，现在搬到这里来很好，他说我们就各种人种都有啊。他就在社区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派单张啊，然后结果呢很感谢主，其实人是这样，你越看他可怕结果他大概就变成可怕，你看他可爱，其实他是蛮可爱的，哇他说周围那些我就觉得好可爱，他说这个邻居现在大家都跟他打招呼，每个人都知道他好像一个天使一样在社区里面走来走去，他说我就为这个社区祷告，那我就给这些邻居派单张，我求神祝福他们，我真的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天上的操练，那天国的伦理就是告诉我们将来真正在天上永恒里面我们人是怎么相处的，人是人际之间怎么相处。耶稣说其实天堂不是将来的事情，天堂是哪里有神哪里就有天堂，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天堂。所以最后第七章耶稣把整个的这个做一个总结，第一个耶稣说我们需要真正认识自己，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我们常常看别人眼睛里面的刺而忘记自己眼中的梁木，梁木是很大的，意思说我们其实自己的情况比别人更糟糕， 我们看不见。我有时想上帝你看很幽默，如果你手指你指向别人的时候，你发现一个手指指别人，其实好几个手指在指自己。我们常常有时候忘记，我们就以为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指着别人，其实更多的手指在指自己。上帝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要真正了解，我们其实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罪人，不过是上帝格外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被拯救。所以第一个这个讲到怎么样与人的相处，接下来讲到一个金律，对不起这个字打错，这个金不是今天的金，是金色的金，叫 Golden Rule。Golden Rule 这个是今天在西方社会，我想很多你们学英文都知道，那些非基督徒都知道，一谈这个 Golden Rule 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的7章12节，意思说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耶稣没有说总纲，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神，然后呢爱人如己，尽心尽力尽意尽性来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也就是说那个叫做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意思说律法和先知在圣经是归纳整个旧约圣经，叫做律法和先知，也就是说如果把律旧约整个归纳起来一条道理，就是 Golden Rule， 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处世的真理，如果你愿意人怎样待你，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好一点，都希望别人对我温柔一点，都希望别人对我慷慨一点，都希望别人对我这个尽量的帮助一点，那神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首先你就需要这样去待人。你要人不恨你吗？你先不要恨人。你要人对你大方吗？你先大方对人。这条叫做 Golden Rule， 金律。那这个是讲到与人的相处。接下来耶稣讲了三个好像比喻一样，有两种门路，有两种的果树，有两等的根基。耶稣说进天国好像是走一条小路，又好像是进一扇窄门，意思就是说的其实神国的道理跟地上的大部分的人的处世为人的哲学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那条路是通向永生的。就是说地上的路呢好像很宽大，走的人很多，那扇门宽宽的，然后路很大，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有的人今天我们说哎呀好像滚滚红尘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嘛，我们就跟着潮流走。而耶稣说其实这条路不能通向永生，这条路是引向灭亡，因为撒旦的陷阱诡计这一切正在后面。所以耶稣特别提到两条的门路，然后耶稣说有两种果树，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耶稣特别强调这个行为固然重要，但是根本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那个时候那个不朽坏的生命才能够带出好的行为来。所以耶稣说好树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那因着果子能够认出它是什么树来。所以这些的教导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耶稣最后特别提到两等根基，也就是说一个人好像一个工程一样，在盖一个房子一样，这个房子你是盖在磐石上呢，还是盖在沙土上？盖在沙土上那风吹雨淋一下就倒塌了。我去年有一个机会到了台湾的东势，东势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台中旁边，是那个921最严重的那个地方。我去看奇怪，有些房子就好好的，有些房子就倒塌了。后来他们告诉我那大部分倒塌的通通都是那个当时没有好好盖的，就是偷工减料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其实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人生的道路好像盖房子一样，是盖在磐石上呢，还是盖在沙土上？盖在磐石上就是以上帝的教导教训，以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生命来作为我们人生的根基 foundation， 这样往上建造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能够真正走得稳。否则的话，我们在人的理学小学离弃神的教训，那其实我们的人生道路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耶稣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要我们看清楚 当真正知道说唯有从神带来的真理才能够规范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真正把我们带进永生里面。所以我觉得要翻越这座山，跟我们刚刚上午提的那个试探山一样，第一就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主的话。这些主的教导，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常常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太难了，我做得到吗？那信心里面的看法就不一样，上帝啊，是在人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这就是信心。是承认自己的不能，但是承认上帝的全能。所以凭着信心来接受，然后呢效法主的榜样。我们讲过，其实马太福音整个七座山耶稣都在那里，耶稣都经历过，耶稣自己都这个走过。所以希伯来书四章说，这个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跟我们一样在凡事上他都经历过这些的 test， 他都经历过这一些的我们人所经历的，他都经历过。所以我们只要看着主的榜样，你看主耶稣怎么样在每一件事上对人、对神、对仇敌、对那些要陷害他的人，耶稣怎么样的回应、怎么样的动作，我们来效法他的榜样，我们就能够遵行主的话，我们就正在翻越这一座宝训山。那结论是什么？就是单单听神的话。我们讲过这七座山都有七个 only， 单单早上那个就是 worship the Lord and serve him only， 单单来侍奉他。那这里呢就是 listen to the Lord only， 单单接受、相信、承认神的话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生的保障，我们才能够真正走得稳。那有两个人他们出去长途跋涉、长途旅行，结果他们走了很多的路，最后到一个地方走不过去了，因为前面一个很大的沙漠。那么这个大沙漠呢他们看见挡住了，就要回去往回走了。结果呢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发现沙漠上面插了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呢很奇怪，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呢这个上面一句跟下面一句都还有一些矛盾，这两个人读来读去都不太懂。第一句话说，今天你来到沙漠这里，如果你这个不带沙子回去，那么有一天你会很后悔，你不带沙子回去会很后悔。下面一句话说，你今天来到这里，如果你带了一把沙子回去，有一天你也会很后悔。这两个人就面面相觑，到底讲什么？怎么带沙子回去也后悔，不带沙子也回去也后悔？结果后来有一个人说，带什么沙子，我们这么远的路过来，行李都已经太重了，这个沙子什么东西啊，他不带，那就回去了。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我们既然到这里就到此一游吧，也算留个纪念。他抓一把沙子放在他包里面，然后我就算一点纪念品嘛，他回去了。结果两个人又走了很远的路，很长的路回到家里面了。有一天忽然想起来，那个人就把沙子拿出来说，这什么东西啊，差不多要扔掉了。结果呢仔细研究发现，这什么沙子啊，这是金沙，含金量很高的沙子啊。结果这个时候你想这两个人的反应怎么样？哇，一个没有拿沙子当然很后悔，哎呀，他说这个金沙，这个我怎么没拿呢，很后悔。另外一个呢也很后悔，他说我早知道这个金沙怎么才拿一把呢，我应该多拿一点呢，怎么才拿了一把呢，他也很后悔啊。所以那个牌子一点都没写错。我想我们在信仰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有一天在主审判的日子，我们没有得着永生，我们没有接受主耶稣，我们会很后悔，我们跟永生擦肩而过。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成了上帝的儿女，我们没有好好在神的话上面来扎根，让我们余下的人生的日子活出生命的色彩，活出神的心意，那么在他审判的日子我们也会很后悔。因为圣经形容那个时候好像耶稣说，真的这些人只能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好像仅仅得救，好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一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得着那生命的冠冕。好像早上我们念的这个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耶稣说那忍受试探的人是真正有福的，因为主应许要为他们预备生命的冠冕。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天在他的面前能够被主称赞，真的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可以说我们不但得到了一个生命， 而且也得到了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帮助我们与人的相处，也帮助我们真正与神的同行。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就停在这里。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再一次带上宝训山。主啊，我们何等巴不得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你在那里教导我们天国的伦理，你在那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真正 be happy， 能够得着幸福快乐，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得见上帝，得着神的国。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也告诉我们，你把我们放在世上是要我们成为光，成为盐。光不是放在斗底下，盐不是失去味道，你要我们真正在人前透过这些行为能够见证神那不朽坏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让人看见就归荣耀给你。亲爱的主，我们也谢谢你。主啊，你实在是把一切与人的相处你告诉我们，要我们能够真正照着你的法则来行，要我们能够真正看见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人，乃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以至于我们里面能够涌出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能够涌出怜悯人的心来包容人的过犯。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再次重新把十条诫命做一个解释，你告诉我们说，你来了不是要废去这些的律法诫命，你来了乃是成全完全这些诫命。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一切的事情从心发出，你要我们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特别求你恩待怜悯，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这个世代是何等的弯曲悖谬，主啊，你要我们特别是少年人真是要逃避撒旦的网络，你要我们存着谦卑清心来与主同行。主啊，就求你纪念许多的长辈们在我们当中的祷告，你纪念许多作为父母的为他们儿女的祷告。主耶稣啊，你特别保守我们当中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真是在前面人生的路当中靠主的恩典，不落在撒旦的陷阱和网络里面。主啊，你带领他们，主啊，你是好牧人，你亲自的牧养他们，照顾他们。谢谢恩主，你是信实的。你说如果我们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工程就要存到永远，是经得起各样考验。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再来的时候，你称赞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能够与我们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同赴那宴席。求主在我们每一位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和称颂。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垂听我们众人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为您播出的圣经讲坛牢记宝训的下半部分，由张鲁佳牧师主讲，是跟随主的脚中行系列的第四部分。愿神的恩典话语今天就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脚中行。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希望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恩典话语可以开启你的心，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天父保守我们的心，像婴孩一样的单单信靠他。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卡尔·麦昆是一个酷爱户外运动的德州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搬到了阿拉斯加州，成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公司的一名卡车司机。他赚了很多钱，交了很多朋友，开始摄影，并计划进行一次探险。直到今天，听过他的故事的人都会感到惊叹不已。卡尔35岁的时候，开始了一次为期5个月的阿拉斯加野外摄影探险。他花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来准备和计划每一个细节，征求了很多专家的意见，并购置了各种用品。1981年春天，他雇了一名丛林飞行员，把他降落在玉空堡东北100多公里的一个偏远的湖泊附近。他带了2支步枪、1支猎枪、1300斤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和500卷胶卷。他到了目的地之后，在与世隔绝的荒野当中扎营，四周全是杳无人迹的大自然。他将在那里度过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徒步旅行、打猎、钓鱼，并且拍摄周围的美景。然而，百密必有一疏，他忽略了一个可能会让他丧命的细节，就是他没有和任何人约定什么时候来接他，把他带回去。直到8月份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个朋友会记得他的计划，并注意到他离开的时间，因此他每天都在寻找食物，扫视天空，看是不是有救援的飞机，一直没有人出现。到了9月底，湖水开始结冰了，雪开始堆积起来，徒步旅行现在是不可能的了，他的补给和弹药几乎也都用光了。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他最后几天的细节，是因为在他的尸体附近发现了一本长达100页的日记。日记中详细描述了他最后几个月所经历的饥饿和寒冷。在他第一次搭起帐篷并开始他的探险将近1年之后，终于才有人发现了他。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轻描淡写的一段话，他写道：我想我应该更有远见地安排好我的返程。他为这次探险计划好了每一个细节，但他却没有计划如何离开那里。他计划好了如何在那里生活，却没有制定任何返程的计划。坦白地说，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的故事。他们只想着怎么更好地活下去，却从不考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在地球上，每秒钟就有2个人死亡，每小时超过6000人离世，每天155000人，每年有大约5700万人死亡。但我觉得很奇妙的是，神的恩典为我们供应了一切，不仅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也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做了预备。事实上，你在这个世界上朝着正确的方向生活的唯一方式，以及你离开这个世界走向正确的目的地的唯一方式，就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因为恩典得救，我们因恩典而生，我们因恩典而受教导，我们在恩典中死亡，因神的恩典而上天堂。这是神对那些相信他的福音的人所应许的。在提多书第2章，请大家注意，使徒保罗正在进行一个家庭谈话。在他结束对每个家庭成员的讲话时，他说：弟兄姊妹们，
这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在你们的心中和生活中的作为，神的恩典，神的恩赐。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二章，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因为，也就是说，我向你们谈论的每一件事都与神的恩慈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因神的恩慈而得着力量，受到鼓励。无论你是年长的男人还是年长的女人，无论你是年轻的男人还是年轻的女人，甚至是家里的奴仆，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换句话说，你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时的方向已经向你们显明了，这是神为你的生命制定的返程计划。那么你怎样对待神的救赎呢？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不要误解他的意思，他并不是在宣扬普救论。这个句子开头的连接词因为，把这个很长的句子从第十一节一直延伸到第十四节，与之前的经文连接起来。在之前的那段经文中，保罗谈到了不同类别的人群，你可以把第十一节理解为，因为神就各种不同类别的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无论你是奴仆还是自由人，有钱人还是穷人，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无论你是已婚单身还是丧偶，无论你有父母或者是没有父母，是公民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得到神的救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神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能让你得到神的家庭成员资格的，只能是因为相信神恩典的福音的缘故。在你得救以后，恩典还没有到此结束，你将在恩典中成长。正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也就是说，你将在永生主的恩典中成长。保罗是在说，弟兄姊妹们，我想向家里的每一个成员解释一下，恩典是如何影响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就是他在接下来的第十一到十四节所说的。所以，我接下来要给大家三个不同的词或者是表达方式，来概述保罗的观点，让大家学习如何让神的恩典来掌管我们的言语。事实上，如果你想衡量你是如何在恩典中成长的，只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是不是经常说这三件事呢？在你的生活中，靠着神的恩典，你要学会说的第一个词，就是一个简单的字，不。第一，通过说不，来丢弃你过去的生活。这与你的生活方式有关，看看你每天都在拒绝什么。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一节和十二节的前半部分。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请注意，显明出来的恩典要做什么？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保罗在这里把恩典拟人化了，他说恩典出现了，开始教我们学会说不。我以为恩典只会说好的、是的，但是恩典教你说的第一件事却是不。教训这个词是个很奇妙的暗示，是圣灵
通过使徒保罗所表达出来的。保罗本可以选择 didasco 这个希腊语词，指的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在课堂环境里的那种教学。这个词很适合于你在上课的特定时间来教导。保罗没有用这个词，他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动词 paideo， 英语中的 pedagogy， 也就是教育学，就是从这个词来的。它通常指的是由父母来教一个很小的孩子，这种教导是非正式的，只要有教导的机会，通常可以在全天的任何时候来教导。也就是说，神的恩典是一位老师，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有机会，他都可以随时来教导我们。这意味着恩典会屈尊，按照我们每个人的身量来教导我们。恩典是那种根据我们的个人需要和学习特点来教导我们真理的老师，可以说恩典是个完美的导师。保罗说恩典在教训我们，他使用的动词是现在时态，表明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动作。如果你昨天缺了一两节课，恩典今天会来给你补课。如果你没有领会所学的功课，事实上因为我们所学的主题是我们恩慈的神的品格和本性，我们常常不能掌握所学的内容，那么恩典就会一次次的不厌其烦的带领我们慢慢的学。实际上在我们的余生中，我们都将与这位名叫恩典的老师相伴。恩典要教导我们在生活中如何掌握三种表达方式。第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学会说不。第十二节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这里的除去意思是拒绝、放弃、丢弃。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拒绝。保罗实际上是在说，这就是你要丢弃的生活，你要放弃从前的生活方式。我们教会里的一对年轻夫妇最近告诉我，他们决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能阻碍他们成长的东西。他们把所有的酒精饮料都倒进了水槽，扔掉了自己收藏的音乐、书籍、杂志，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花钱。他们的人生观立即发生了转变。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再做墙头草了，我们要开始对过去的生活说不了。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也提到过同样的事情，他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心里刚硬，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恩典并没有教导你们这些基督徒过以前那样的生活，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有这些都是在说，要学习在基督里生活，受恩典的教导。这意味着你将首先被教导如何说不。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说，嘿，我在恩典之下，这意味着我凡事都可行，可以对任何事情说是，那么这个人就不是真正领受了恩典的教导。因为在这节经文中，恩典教导我们如何说不。有一位作者写道，
如果不会说不，就不可能在基督里成长。这就像人的生活和学习一样，如果你有孩子，你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来抚养他们、训练他们、保护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词你说的比其他任何词都多，是哪个词呢？就是不。不行，不好，不可以，不能这样，不，不。你对孩子说不的次数会比你说是的、好的次数要多得多。你的小天使摇摇晃晃地走到客厅架子上的一件小古董面前，伸出他那胖乎乎的小手要去抓它，你说不，不能碰它。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你，直接盯着你的眼睛，然后一把抓住它，因为他刚刚做出了判断，认定你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坚定，于是他决定跟你较量一番。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挑战是对不这个词的回应，没有这个词就很难生存。我的意思是说，在马路上玩有什么不好？随心所欲的吃糖又有什么不对的呢？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一件事都很好玩，但是有人说不，就让人非常扫兴。实际上，我们需要恩典来教导我们如何说不，因为我们的父母不会永远都在那儿，他们可能没有在我们小的时候教导我们这些，我们的同伴肯定不会教我们，而这个世界体系在试图消除所有的不，用现在来取代。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基督徒哲学家和作家弗朗西斯·谢弗，也有人叫他薛华，在大约40年前这样写道，我们周围的世界对任何事都不说不，我们的社会无所畏惧，尽量避免使用不这个词的任何概念，绝对的和合乎道德的原则必须让位于自私的追求。当然，这种环境完全符合我们的天性，因为自从人类堕落以来，我们就是不想否定自己。难怪我们每天都需要恩典的教导。保罗说，恩典将教导我们说我们很难说的话，也就是对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说不。那么什么是世俗的情欲呢？简单的说，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基督的门徒，世俗的情欲是所有你可能会去做、会说、会参与、会渴望和追求的，但如果耶稣碰巧出现在那里，你会感到非常尴尬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就属于世俗的情欲。所以第一，你要通过说不来丢弃你过去的生活。第二，过你现在的生活。恩典不仅教导你如何丢弃过去的生活，也要教导你如何过现在的生活。请看保罗在第12节所说的，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不要只是说不，恩典还要教导你什么时候说是和对什么说是。实际上，度日这个动词的时态表明，它发生在你丢弃过去生活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对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说不，同时你要对自守公义和敬虔的生活说是。对基督信仰普遍存在一种误解，有人认为人可以达到一个状态，永远都不用再说不了，什么都是是。他们相信一个成熟智慧敬虔的基督徒肯定会达到这样的境界，他再也不用费心说不了，所有的试探
在某个时候会主动放弃他们，不再诱惑他们了，所以他们的生活不再有任何试探，这样他们只需要说是就可以了，生活就会因此变得轻松。但是根据保罗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圣经的其他部分也不是这么说的。即使是使徒保罗这样一个非常敬虔成熟的基督徒，也承认他在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同时没有做他知道应该做的事。保罗为此感到很痛苦，也很挣扎。他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写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永远都无法完全胜过试探，你永远都不会成熟到对所有不好的事情说不的程度，同时你也永远不会成熟到对所有好的事情说是的程度。如果我们不能说不，那我们就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同样，如果我们不能说是，也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基督信仰不仅仅是否认，我们不只是躲避不敬虔，我们还要拥抱敬虔。我们不仅要脱去旧人，我们还要穿上新人。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恩典会教导我们对三个不同的属性说是。第一个是在第十二节，就是自守，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克己，当代译本和新译本翻译为自律，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自治。在这封写给提多的信里，保罗已经几次用到这个词了。在第一章当中，自守是长老需要具备的一个资格。在第二章第二节，这是对年长男人的要求。在第二章五节，这是对年轻妻子和妈妈的要求。在第六节，这是对年轻男人在生活中的要求。但现在保罗把这个词的应用扩展到整个教会大家庭，对于这个特征，教会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说是。这个词的意思是谨慎的生活，用自我约束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这个词指的是头脑清醒的人，也就是说，信徒不让他的思想被周围的环境或文化所控制或者是搅扰，也就是说，他每天都下定决心来跟随真理。然后保罗在恩典的课程当中又增加了另一门课，信徒不仅要自守或者是自律的生活，而且还要公义的生活。这个词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只使用过了两次，一次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节为他自己辩护，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公义的；另一次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四节描述信徒的道德义务，要他们醒悟为善，醒悟过公义的生活，不要犯罪。公义的生活就意味着你要按照神所确定的什么是对的标准来生活。大家都听到过很多人在谈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价值观、个人价值观，使这个国家更伟大的价值观，还有按照自己的良心来生活的价值观等等。但保罗说，公义的生活就意味着你要按照神所确定的什么是对的标准来生活。顺便说一下，弟兄姊妹们，价值这个词

从崇尚美国制造的产品到有机食品，人们有自己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你所看重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你的信仰、感觉和想做的事情的基础上的。价值就像风一样，变化多端。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李林静之师母是李秀全牧师的妻子，她一生与李牧师一起侍奉众教会。下面就请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
1: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我们第三课的第二个单元，这第三课的题目叫做吵架十诫。所谓吵架十诫呢，就是夫妻吵架的时候，为了要让这个消极的吵架变成积极的建设性的沟通，我们就提出十方面不要做的事情，这叫做吵架十诫，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容易记得哈。我们上一个单元已经讲到吵架的前面四诫，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五诫。第五诫呢，吵架的时候要记住哦，你们可以为事情吵架，但是不要吵架的时候牵涉到对方的父母，也不要牵涉到对方的家人。我相信你一定心里会觉得，嗯，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单纯的吵这件事情，那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当我们吵架的时候，突然

0: 人之间一气之下把对方的家人给冒出来了，就是你看你这个嘴脸就跟你妈妈一模一样。好了，这一下那这个吵架就没完没了了。你可以讲我不好，但是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妈妈给拉进去呢？那有的人就说你的哥哥就是那种小气鬼，你就跟你哥哥一样。你说我小气可以，为什么要把我哥哥给牵连进去？所以当我们吵架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激动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让对方很生气，所以我们就故意的把对方的家人给拿出来。一时你觉得你好像骂得很痛快，可是没有想到把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这么样破坏了。所以不要提对方的家人，尤其是不要提父母。
1: 你可以骂我，你可以生我的气，但是你不要去碰我的父母，碰我的家人。很多时候你骂我我还可以忍耐，但是什么时候讲到家人的时候呢，我们实在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受不了。那种被羞辱的感觉是比我个人得到这样的羞辱还要来得更严重。所以呢，请弟兄姊妹做一个智慧聪明的人。你可以吵，当然你如果带着动机，你要伤对方伤到一个让他受不了的地步，你可以从我们的世界反过来，也许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动不动你就讲对方，动不动就讲对方的家人，那常常我可以保证你们这个吵架，你要伤对方，你必然你会达到你的目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常常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来不智慧地提到对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下面一个诫命，就是说应该是讲到第六诫了。那第六诫呢，我们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不要以偏概全，不要一概而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啊，就抓住那么一个小片段，我们就说啊，事情就是那么糟糕。其实我们不要错把部分当整体来看，那不过是一个小部分而已，那不是所有。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我们常常就跟对方讲说，哎呀，你总是这样，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哎，你从来不到厨房来帮我一点忙。哎，有的时候我就曾经这样被伤害过啊。哎呀，这个林老师说，你看你从来不到厨房来帮我，我就告诉他，我记得很清楚，某年某月某日我洗过一次碗，就是觉得你简直把那一次，虽然只有一次，你把它整个抹杀掉。当然我不止一次洗碗了啊，所以呢这些呢我们就很清楚看见，我们讲话表达不清楚的时候，很容易落在这种以偏概全或者一概而论的这一种的错误的里面，千万千万要小心。今天很多事情我们在气头上，我们的眼睛就给迷住了，我们的心就给迷住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记忆就整个就模糊了。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就事论事的来谈。所以请大家特别记得，不要常常这样讲，你总是这样，你从来不怎么样。我想这样的表达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去口要择言。我也很希望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比较切身的经验。
0: 我想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都知道有九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这个恩慈这个果子，我常常是觉得今天我们在夫妻之间很缺乏。恩慈就是你对别人很有恩，很能够以一种比较慈悲的心来对对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很有恩慈的果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人家帮你做一点事你就记得牢牢的啦。我们就是因为缺乏那个恩慈的果子。当然我们知道圣灵所结果子还有良善，良善就是你本人的这个善 良，恩慈是你对人的恩慈。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多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结出恩慈的果子，我们就不会那样对别人斤斤计较，总觉得人家对自己不够好。一个有恩慈的人会觉得我愧对别人，但是呢有个一个没有恩慈的人就整天觉得别人欠了他什么，所以这也是我特别有这种感觉。
1: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也建议弟兄姊妹还是回到那个大原则，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你跟人的关系就对了。很多时候这些吵架事件还是要常常回到我们怎么样跟神的关系建立一种正常的一种健康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跟圣灵之间是很密切的，那结出来的九种果子可以帮助我们不只是跟人际关系，特别是夫妻的关系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么第七戒是什么呢？第七戒呢，我们也建议弟兄姊妹就不要在争吵的时候讲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过去吵架很笨，很多时候实在缺少智慧，我们讲一些不能改变的事实，结果于事无补还不说，只有火上加油，让他之间的情况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譬如说我是广东人，那么有时候吵吵吵啊，不只是吵到父母，有时候吵到妓怪，你们广东人，哎呀，不要说什么，一提到你们广东人五个字我全身就不舒服。因为第一，我广东人不是我选择的，这个跟涉及父母好像有一点关系啊，因为我广东人是从父母亲那边来的。有的人就说，哎呀，一看你啊那个样子就是那么矮，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这跟你今天吵架有什么关系呢？这有很多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不要去把它变成吵架的一个燃料，那个燃料你去把它去烧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智慧的。所以呢，那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不要去碰它，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要接受它。今天你们已经成为婚配了，你们已经在不能改变事实的前提之下已经彼此接纳了。
0: 是，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好好去分辨那个事情是已经不能改变，没有去分辨。我们最近也是辅导一个情况，就是那两夫妇吵的，那个先生被太太骂的真的是灰头土脸的那个情形。我说到底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人吵得这么不可开交呢？哦，因为他先生糊糊涂涂的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在一个别人的信箱里头去了。哎呀，这个事情呢，就太太就暴跳如雷。后来我就跟那位姐妹讲，我说这个事情已经不能改变了，现在问题是如何面对。你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没有用，不能改变了，东西已经丢下去了，你现在是怎么来面对，怎么来处理，就不要再吵了。所以呢，不要讲一些不能改变的事实啊。
1: 我想刚才林老师所提的，就是说他责备对方骂对方，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那也许你会回答说，我不骂他，他下次这个又重蹈覆辙，又再来同样的事情。我想这不是吵可以解决的，这个还是一样，你要参考我们上一堂所说的那个沟通的几个原则，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跟他讲。有的时候你越讲，很多时候反而适得其反。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第八戒啊，我想也是我们今天很需要常常小心的。尤其你在上一堂提到啊，林老师提到说什么河东什么
0: 狮
1: 吼啊，我记得有些那个小姐，有些姐妹在结婚以前，哎呀，非常非常的温柔，讲话是细声细语的。后来呢，后那个嗓子越来越大，我想是时势造英雄吧。因为后来结婚了以后生孩子，有的时候喊孩子啊，那个声音就不 就越训练就越大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声音大有好处，声音大可以先声夺人，我们可以声音一出去，哇，就把对方给镇住。事实上，我们看圣经也是一样，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看见那些控告耶稣的人，就是用声音来取胜，声音的大小不代表真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我知道这很难哦，你脾气发了，你的这个里面的火已经冒起来了，那你不是要刻意的去控制，但是你控制不来的，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火压下去。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想是建议大家在普通在你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讲话还是回到雅各书一章十九节的话，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盼望我们都学习，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曾经讲过年长跟成长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愿我们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不要用声音来取胜，不要大声吆喝。
0: 这第八戒说不要大声吆喝，弟兄喜欢大声吆喝，但是呢姐妹们呢就是高声尖叫。因为基本上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只要大声我就会赢你，但是这种赢不是真的赢，人家不能口服，不能心服，反而是坐下来好好的有理性的来分析来谈论，你到最后反而是那种冷静的分析使人可以心服口服。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当你大声吆喝高声尖叫，在这种情形你以为你赢的时候呢，结果你就算在房间里面吵架，我们说不要在大庭广众，那在房间里面，可是你关了门，你大声吆喝高声尖叫，房门外的人听到，什么人呢？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得了，听见爸爸妈妈房间里面要出命案了，吓坏他们了，这是一个很不值得的这种吵架的方式。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呢？多用肢体的语言，能够静静的看到对方生气了，我们可不可以过去把手跟他拉在一起呢？用你的肢体语言让他能够平静下来，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我们拉手谈话，甚至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一个真正我们要学习的。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16日，被羔的羊。参考经文：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章9节。要记着，祭司、先知和君王都是以高利来确定他们特别的呼召的。作为神的羊，我们也需要认真地看待神对我们的呼召。使徒彼得指出了我们生命中蒙召成为神的子民的崇高使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既蒙召去履行君王和王后的任务，我们就要像那位伟大崇高的君王和全能的主那样来做领导人，通过作为父母，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社区和在其他地方的领导，我们有责任向世界传播神的卓越属性。作为祭司，我们蒙召为这个破碎的世界祷告，把破碎的地方带到那位有医治能力的神面前。祭司也在这个世界中代表神，他们要邀请未认识这位牧者的人来看看他在我们生命中施展的慈爱和怜悯。彼得又使用了圣洁这个字眼，意思是指我们是被分别出来，为着主迷路的羊去履行这宝贵的差事。在这一切事工上，我们的目标是与人分享主的好消息，以及他伟大的作为。他已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幅显明牧羊人的怜悯和恩典的活照，装备好去邀请别人来过最美好的生活。今天你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来活出你这伟大的呼召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世上传播你的良善，透过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唯愿我们都能反映出你的慈爱光辉。阿们。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您要如何才能重新再一次的委身于基督呢？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那也许并不代表你必须得和某个人断绝来往，或许你只要坚持你所相信的，不要随便妥协就行了。或者那只意味着你要重新安排你的目标。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要勉励我们将生命完完全全的奉献给基督，而不要三心二意的当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一样是属于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一系列的信息。向天牧师希望能够借着这一系列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抗拒沮丧与失败的引力。这篇信息曾经使许多人的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跟您谈的主题仍然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委身，委身，好，委身的代价。从前英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国王，他叫做亚瑟王。亚瑟王他有一群非常效忠他的武士，也就是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听过的圆桌武士。好，圆桌武士，这一群圆桌武士对于亚瑟国王是忠心耿耿，心甘情愿为他赴汤蹈火，因为他们曾经发下了重誓，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绝对不会背叛亚瑟王的。而亚瑟王他也发誓永远就对他们不离不弃的，不会离开他们的。据说当亚瑟王册封他们为皇家武士的时候，好几个人都因为所发的誓太重而是吓得是脸色苍白。所以不管任何的一位领袖，他都需要他的跟随者对他是忠心耿耿，但是没有一位领导者对于忠心的要求会比得上耶稣的。任何人如果想要跟随耶稣，就必须要付上高昂的代价。这个代价高到什么程度呢？就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付出的代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委身于耶稣基督必须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并且晓得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所以我要请你打开圣经，你翻到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我们从第14章25节要一直看到33节。路加福音14章25节一直到33节。听众朋友，如果手边有圣经，请你和向天牧师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3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接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那是在罗马书的12章1节2节。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12章1节2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信息就叫做委身的代价，委身的代价。主要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4章25节到33节。在我们正式进入到信息以前，我想要先分享一段故事。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他叫做华伦·韦伯，哈，华伦·韦伯，他曾经在这个巴基斯坦传福音传了有15年的时间。他在巴基斯坦那15年的服事，后来就被写成书，写成一本书出版了。书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位宣教士回想起他的服事生涯，有感而发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能够让我重新来过，我会更努力的去改变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如果不改变，
那么其他的改变都免谈了。这句话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它放在你的心上，因为在我们这一连串探讨如何做门徒这样的信息当中，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所要分享的就是绝对能够叫信徒生命为之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就是个人的献身。献身，我把它称之为做门徒的代价。前面我们说过，所谓的服事并不只是一群人啊，把一群人聚集起来啊，训练他们如何唱诗，如何祷告，如何听讲道，或者是你去开班授课啊，把基督教的教义、神学、圣经什么一条一条的教导他们。不是的，真正的服事是非常个人化的，而且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上面的。真正的服事就是要让门徒的生命还有别人的生命互相摩擦的。这个别人可能同样也是一位信徒，也可能是还没有相信主的人，两个人的生命互相摩擦，并且一同要深入探索圣经的真理，以至于对方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而且是不断不断的被改变。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14章，在路加福音第14章25节到33节，耶稣就向那些想要做他门徒的人就提出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可说是所有的条件里面是最严苛的，同时呢也是最震撼人心的。我们首先来看第25节，这里就是在描述耶稣他说那些话的背景。好，这里说什么呢？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所以你看，耶稣起初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识他，可是慢慢的呢，因为他的言行举止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耶稣他的名气也就跟着越来越响亮了。从早到晚都有很多人跟在他身边，老实说哈，跟随耶稣的人当中有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想要白吃白喝的。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也是很常见的哈，只要哪里有免费的食物供应，保证那边是大排长龙哈，不必劳动不必付出就有吃有喝的，这种事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很多人跟着他是因为对于耶稣他的这个神力啊，拥有神的能力感到很好奇，哎呀，他们想要看看他到底是如何能够把水变成酒，又如何让死人走出坟墓啊！大家认为跟着耶稣啊，一定就能够看到一些好这个新奇又特别的事情。所以慢慢的呢，跟随耶稣的人就越聚越多，越来越多了，就好像路加所形容的，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啊，有非常多很多的人来和耶稣同行。看到这么多人跟随在后面，耶稣就转身了，就转过他的身子就对他们说话了。我们来看耶稣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哈。当时这一大群人可能跟着耶稣已经好几天了，他一直没有制止他们，可这一次呢，天父却告诉他说不可以再继续这样下去了，你让他们跟着你那么久却没有告诉他们奉献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怎么样？所以耶稣就转身，耶稣就转过身子就对他们说话了，而且连续的三次强调说什么样的人不能够做他的门徒。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在一连串的经文里面连续的三次强调，人如果没有达到那些条件，就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那分别就是在26节、27节，还有33节。听众朋友，你可以把这三节把它圈起来，我们一起来看。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27节呢，我们接着看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27节。再来我们看33节哈，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
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看这几句话，不管是听在基督徒或者是还没有相信的人耳朵里面，都会非常不舒服的。耶稣所说的就是全然的奉献，就是全然的委身。耶稣是故意用这些话要把那些跟随他的人要区分出来，看一看哪些人只是来看热闹的，有哪些人才是真心想要跟随他的。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耶稣对门徒所开出来的条件。

0: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他提到了人与人的关系，是在26节。这句话很多人都很难相信，难以置信，因为耶稣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更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耶稣他要我们恨自己啊！我想这句话一定很多人，包括收音机，现在收音机旁边很多人一定都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他真的是要我们要恨自己的亲人，甚至是恨自己吗？我告诉你，其实耶稣不是真的要我们怨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对我要对他们什么恶言相向，不是的。耶稣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对于这些亲人的爱，非常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效忠耶稣基督的一种阻碍。如果耶稣的意思真的是要我们去怨恨或者是背逆我们的亲人，那么这句话不就和圣经一向所倡导的什么要孝顺父母啊，要尊重权柄啊，背道而驰了吗？耶稣怎么可能会故意和他的天父唱反调呢？他当然也不可能自打嘴巴了，或者是抽门徒的后腿了。因为不管是父神，或者是耶稣他自己，或者是他的门徒，都绝对都要主张是要爱人的。所以你看，那绝对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他这么样说，是故意要凸显出在我们心里面的次序。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绝对是要被摆在第一位、首位。我举个真实的例子哈，在过去的这个越战，就是越南发生战争的时间呢，美国派到越南去打仗的这个军队里面哈，有一位军中的牧师，在军中里面担任牧师的，他的名字叫做吉姆·哈奇森哈。他在越南战场上和弟兄们就一起出死入生哈，出生入死。9个月以后呢，他所属的单位准备要回到美国了，因为他们是自愿到前线去帮忙哈，所以呢，期满以后他就可以回家了。在家里面，他的妻子和一对儿女正在等着他回来哈。那他是非常爱他的家人的，那他的家人呢，也是热切的就期盼的这一位这个父亲，这位丈夫哈，赶快的回家。可是你知道吗？9个月期满以后，吉姆感觉到神还没有要让他回去。他觉得神要他继续在越南要服侍那些军人，因为他带领了很多人，很多军人相信耶稣了，相信主了。他所带领的门徒造就班也进行得很顺利。要他现在离开，好像就等于是要让他的越南之行好像失去了最重要的意义了。所以呢，这位牧师他就要求继续要待在越南，就把回家的日子就往后延了。所以如果这件事情看在别人的眼睛里面，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位军中牧师他不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哈。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这位牧师他只是对神说，主啊，我知道我在这里的任务还没有结束，虽然我非常想念我的家人，我巴不得是马上能够回家，可是我知道你要我坚持下去的，一直到我在这个地方的任务结束为止。有一些年轻人因为谈了一场恋爱，以至于破坏了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最后不得不就结束那段恋情。从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心里面很清楚，这个对象并不适合他的，因为对方不但没有提升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反而是害他与主是越来越疏远了。于是年轻人就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关系。他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赶快悬崖勒马，这个人会阻碍我与主耶稣的关系，我将来的配偶一定要能够帮助我与神更亲近的。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说到自己的性命哈，耶稣探讨的就更深入了。第27节，耶稣他就开始触及到我们个人的目标还有这个渴望。好，我们一起来看27节。 二七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他的意思并不是要你好像真的把一个用木头做的很大的很重的十字架是扛在身上。在耶稣那个时代，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种刑具，是一种刑罚人的这种工具啊，可怕的。提到十字架，别人都会马上联想到死亡的。当时如果你走在耶路撒冷的街头，你看到有人拖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往各个他那个方向前进，你就知道什么？这个人快要死了，他一定就是一个触犯罗马人的律法，要去接受最严厉的制裁的人啊，一个犯人啊。所以十字架就是象征死亡。耶稣说这句话，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奉献他的生命，要做主的门徒，他就必须要舍弃他自己，包括舍弃他的人生目标，还有他每一种的种种的欲望，他必须要让他的目标，让他的欲望都要降服在主的旨意底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经过主的同意，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听众朋友，你可以先用手按住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然后把圣经往后翻到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使徒保罗这句话不是对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说的，他是对于那些基督徒说的。在这里使徒保罗他殷切的恳求那些已经相信主的人，我们一起来看哈，他说什么。保罗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这句话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献给世界。但是第二节继续又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一句话说，不要接受这个世界的思想潮流啊，要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啊。所以使徒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事应该是比别人是更有效率，是更认真，是更用心的。接着他又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一个人他开玩笑，他说啊，哎呀，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坛上，就是因为我们是活的啊，不是死的，所以呢，我们才会常常想要从那个祭坛上给爬下来。这句话说的真是对哈，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当我们把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对神说，神啊，我不求我的意愿成就，只求能够完成你的旨意。可这句话怎么样？我们常常说不出口，是不是听众朋友？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那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一节，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一节，这里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接着又说，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这就是保罗另外一封书信啊，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所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样也是在背十字架。所以真正的门徒，真正的委身于基督的人，是不会自私自利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啊。有一点我想要特别向你强调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要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或者第十五章的地方设下什么年龄的限制哈。所以换句话说，这两句经文都适用在每一个 年龄层的人，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不管是小孩子，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神都不要我们自私自利，而且神知道我们做得到，否则他就不会这样要求我们。可我们的问题就出在我们里面那个老我了，那个老我一直在大言不惭的在那边大声的嚷嚷说，哎呀，我啊我啊，我才是最重要的啊，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啊，我要我的欲望得到满足啊。听众朋友，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好想要偏行己路。我觉得这个先知以赛亚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啊描写的是最贴切。以赛亚说什么？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在这里，听众朋友，向天牧师，我有三个问题想要请问你，希望你能够诚实的回答。我想问你的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你是不是曾经很诚实、很客观，把你的人生目标拿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请他同意呢？你是不是有到主的面前把你所定的目标来拿给主耶稣看，说，然后说，主啊，这是我的人生目标，希望你能够同意。你有没有这样做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听众朋友，你为自己所定的目标是比较能够满足你个人的自我的那个私欲呢，还是比较能够荣耀主的名呢？我所说的就是你为自己所做的那些计划，譬如说你什么寒暑假的计划，或者你升学，或者你这个工作职业升迁，或者你公司要扩大扩展这样的计划啊，你为事业所做的那些计划，你可能是全心全意投入在你的事业上，希望能够闯出一片天，让人去刮目相看的。问题来了，你那么努力辛勤的工作，是为了要满足你自己追求你功成名就的欲望呢，还是为了要荣耀主的名呢？我告诉你，如果你辛苦工作全都是为了你自己，那你就不是在背十字架，你就不是耶稣的门徒了。好，听众朋友，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信息还没有结束，我们只进行了一半，下一次下半段的信息在我们下一次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要继续和你分享，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知道这些信息可能对你来说有的时候比较刺耳，但是向天牧师，我必须很诚实告诉你，这些信息也是我自己每天在学习的，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都要天天来学习的。神的话语就是这么样坚固坚定在天的。好，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知道你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伤心，有很多难过的事情，欢迎你写信给我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曾经很诚实、很客观地把你的人生目标拿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请求他的同意？您为自己所定的目标是比较能够满足你的自我私欲，还是比较能够荣耀主的名呢？这两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所以下一次向天牧师要继续问我们第三个问题，欢迎继续收听《尾声的代价》。最后要谢谢您的收听了，也要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今天我们将结束创世纪的智慧之旅，也就是这场旅程的起初阶段。起初也是创世纪原本的意思。神借着摩西记录下了唯一一份有关创世的目击者记录，使得我们可以研读和学习。在这里我们目睹了亚当和夏娃这对人类始祖直接陷入罪中，也见证了罪的恶果是如何在我们堕落的人类当中迅速地蔓延开来的。但创世纪同时也是一本充满了应许的书，它向我们应许了那位救赎主的到来，这一应许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实现。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以色列民应许了土地、王位和国度。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就是启示录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应许都将实现。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将看到雅各一生的最后一幕。这一幕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着坚定信心的人，这与他早年自私和欺骗他人的形象截然不同。在创世纪最后的几章经文中，我们见证了雅各在第47章那里祝福了法老，在第48章那里向约瑟和他的两个儿子发出了应许，并且祝福了他们。到了第49章，他把他的12个儿子都召集到他的身边，准备一一给他们祝福。创世纪49章28节的经文为我们整体描绘了那个场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雅各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换句话说，这些祝福都是预言性的。事实上，第一节经文就指出，这些祝福都与他们日后必遇的事有关。在第三到四节，雅各从他的长子流便开始祝福。他说，流便虽然在尊荣和权力方面远超众人，但他的情欲却滚沸如水。因创世纪35章22节所描述的流便所犯的罪，他的支派不得在以色列民中居首位。接下来雅各在第5到7节同时祝福了西缅和利未。他回想几多年前他们凶残地报复了事件那个地方的人，现在要把他们罪恶深远的恶果交给他们，其中就包括他们这两个支派要被分散到全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这其实也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虽然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了神的饶恕，但罪的后果可能仍然存在。就比如说，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毒品对那个人心智的影响并不会因此而奇迹般的消失。一个囚犯也不能因为悔改得救而取消他在监狱当中的服刑。一个人也不能因为信主而使那段因为不忠而失去的婚姻或者是事工自动得到恢复。弟兄姊妹们，罪虽然可以得到赦免，但罪的后果却可能持续存在。事实上，神希望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当你信靠神并与他同行的时候，不要怨恨神，也不要抗拒神为你制定的计划。虽然现在的处境可能和你想象的有所不同，但是当你坚持与神同行的时候，神就会为你规划未来。是的，你无法改变昨天，但神可以改变你，而且他现在就对你有计划。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曾经残酷地迫害基督徒，但是仍然可以在腓立比书三章13到14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无法改变昨天，但神可以改变你。我们回到雅各的祝福中，雅各称他的第四个儿子犹大为强壮的狮子，他将成为以色列众支派的领袖。
而且雅各还在第十节说，龟和统治者的杖将留在犹大那里，只等细罗来到。这里的细罗就是赐平安者，可能指的就是弥赛亚。因此犹大支派将成为以色列民的王族，大卫将出自这个支派，而那位弥赛亚王最终也将出自这个支派。在这之后，雅各对希伯伦和以撒迦进行了非常简短的祝福，然后是但。雅各在16节那里称但为审判官，而士师参孙就将成为但支派的一个杰出人物。雅各对加德、亚舍和拿弗他利的祝福也非常简短，并预言了将来他们要在农田中所经历的冲突以及收获丰富的粮食。第22到26节的经文详细描述了约瑟的后裔，他们将成为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半支派，他们像约瑟本人一样会繁荣昌盛，但也会经受攻击，然而他们最终将在全能神的帮助下站稳脚跟。最后是雅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他被描述为一只狼，这可能暗示了他的后裔好战的性格，因为士师记20章16节告诉我们，一些便雅悯人以擅长用机旋甩石这个军事技能而闻名远近。在创世纪49章29到30节，雅各嘱咐他的儿子们要把他埋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里埋葬着亚伯拉罕、萨拉、以撒、利百加和利亚。这是雅各的信心宣告，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17年里他一直生活在埃及，但他认为应许之地迦南才是他真正的家园。在将自己埋葬的事情嘱咐完毕之后，雅各就安然离世了。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50章的时候，有两个事件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关注。第一个事件是雅各的葬礼。在第二节我们看到约瑟下令让他的医生用香料来熏他的父亲，其实就是进行遗体防腐的处理，这样约瑟就能将雅各的遗体保存起来，以便长途跋涉返回迦南地。第二个事件则再次聚焦于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雅各死后，约瑟的哥哥们担心约瑟可能会报复他们，因此在第16节他们再一次向约瑟传达信息，请求他的饶恕。大家想象一下，自从他们把约瑟卖为奴隶已经过去了39年了，但是他们仍然不敢相信约瑟会真的原谅了他们，毕竟谁能原谅这样的事情呢？现在雅各已经去世了，约瑟会不会召唤埃及的皇家刽子手砍掉他哥哥们的脑袋？不会的，他在第19节告诉他们，他们不必担心害怕。然后他在第20节和21节对他们说了一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哇，约瑟你怎么能这么回应呢？不要忘了，约瑟多年来遭受了各种不公平的对待和不公正的惩罚，他的生活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他将一直住在埃及直到去世，他怎么能就这么饶恕了他们呢？大家想想看，约瑟对于神旨意的看法是不是能够有助于你正确的看待你曾经或者是正在遭受的罪恶呢？为什么呢？像约瑟一样对各种不公的处境做出回应，这意味着要理解神旨意的原则。约瑟认识到他所经历的一切最终都是出于神的计划，神掌管着一切，
甚至包括那些对他的生命产生负面影响的罪恶。约瑟永远都无法准确地预测主将如何来处理各样的问题，但他相信神一定会解决。现在，在将近40年之后，他以恩典待他的哥哥们，并且原谅了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是否忘了，你的人生境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神亲自安排的。我们来听听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是怎么说的吧。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是出于神的安排。而且就连约瑟也等了40年才明白这一切的意义。大家想想，是环境决定了你对神的看法，还是神决定了你对环境的看法呢？如何才能够更始终如一的以圣经的角度来看待你的生活呢？几十年后，约瑟在110岁的时候去世了。他让以色列民向他保证，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也要把他的遗体带走。大约400年后，伟大的出埃及事件发生了。摩西遵守了当初的承诺，在雅各的后裔永远离开埃及的时候，也带走了约瑟的骸骨。出埃及记13章19节。创世纪的智慧之旅至此结束。这卷书以生命的创造开始，以约瑟的去世结束。这仿佛是在强调罪恶给神所创造的世界所带来的破坏。但创世纪的结尾也给了我们一个确信，就是无论神应许了什么，它都会实现。无论你在这个堕落的罪恶世界当中经历了什么，神都会亲自带你渡过难关，直到最终抵达天堂的应许之地。与此同时，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创世纪的最后两章一直在提醒着我们，神一直都在做工，他以符合他旨意的方式推进着他永恒的计划。这两章经文还在提醒着我们，神的计划也包含了他会在我们个人生活和经历中做工的事实，为要提升我们的爱、饶恕、信心和忠心。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要做诚实的人，还是要做骄傲的人？听众朋友，你会怎样的选择呢？愿神的话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诗篇31篇23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他也是每天引导我们的神。今天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以赛亚书的55章第8、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即使是属灵的伟人也会沮丧。经文罗马书八章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当面对沮丧时，哪些反应是有害的呢？其中之一就是生气。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发怨言的时候，摩西的反应就是生气。另一种选择是放弃，你可以提了箱子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当神命令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他就这样逃往另外的地方。还有一种消极的反应，就是麻痹自己的伤痛，不论是用药物还是醉酒，这样做只会造成更多的伤害，并且无法消除沮丧。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们自己是孤立的，认为要么神对我们不感兴趣，要么就是太忙了，没有空管我们。但是事实上，神的确很了解我们的状况，他也关心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曾生活在一个让人十分沮丧的世界当中，所以他知道并且也很关心这一切。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普世佳音。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夏雨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创世纪22章16到18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亲爱的朋友，从今天的这几节圣经里，我们知道，凡照着神的要求，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那件东西献给神的，神仍要将那件东西赐还给我们，并且加上千倍。亚伯拉罕因着神的命令，甘心舍弃他的独生爱子，那时他对于孩子的生命和成人的希望都同时消失了，他高贵的种族也将从此绝代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不但他的孩子以撒归还了他，他的子孙竟多得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般多，并且到了指定的日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出世在这个家族里。这正是神对待他每一个孩子的方法。当我们为了他舍弃富贵，选择贫穷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富贵。当我们为了他舍弃一个丰裕的职位时，他就给我们一个梦想不到的更丰裕的职位。我们为他舍弃一切甜蜜的希望，看自己是死了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更稀罕的欢乐。我们越多为他牺牲，就越多得着基督，直到像亚伯拉罕一样牺牲到最宝贵的那一件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在基督里那完美的生命。有时候我们好像忘记了，神拣选我们是要在苦难的炉中拣选的，我们也忘记了复活的生命和升天的荣耀是从克西玛尼、十字架和坟墓里来的。梅尔说，亲爱的朋友，不要想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奇迹，我告诉你，这正是神的一个样品。神对待一切愿意付出代价来顺服他的人的一个样品，一个模型。牺牲最大的一刹那，就是祝福最大的一刹那。神对于一个胆敢为着他向烟雾中前进的人，是没有一件东西不肯给的。

亲爱的朋友，学习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样式，将所有的献给主，就像主已经将他所有的赐给了我们。请听，我奉献所有。

我奉献所有，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范德。也有许多教会在收奉献的时候唱这首奉献所有的歌，每逢唱这首歌时，我的内心都会有挣扎，真的将一切全献上，还是献上我那可舍去的部分？我敢不说谎地唱吗？不要害怕把自己完全献上，让神来管理我们整个的生活，他爱我们甚于我们爱我们自己。顺服神不会使我们变懦弱，信靠他给我们的力量，就能绰绰有余地应付每一天的挑战。范德出生在美国的密西根州的农庄，他酷爱艺术，早年就立志专心研究美术，大学毕业后在公立的学校教美术与书法。范德是一位圣公会会友，热心参与布道事工，尤其善于陪谈，因此许多友人劝他放弃教职，奉献传道。他内心犹豫不决，经过了五年的挣扎，终于全心献主。这首诗歌是他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领会客居友人家时所写。他说，我此生决定的时刻终于来到，我完全的降服，新的日子进入我的生命，我成为传道人，而发现我内心深处蕴藏着前所未有的恩赐。神将一首诗歌藏在我心中，拨动那柔纤的心弦，使我唱出心声。这首诗歌描述他起初内心的征战和最后淋漓的顺服。这首诗歌由温顿谱曲，温顿是音乐教员，他有嘹亮的歌喉，常在布道会领唱。他和范德是好朋友，范德奉献后，他们一同四处领会，范德讲道，温顿领唱，足迹遍及美国、英国和苏格兰各地，直到晚年，他才定居在佛罗里达州。二十世纪的著名布道家格里汉曾提到，范德是一位对他影响至大的布道家。三十年代末，他就读于佛罗里达州的三一圣经学校，范德就常赴该校讲道。学生们都深爱这位慈祥又属灵的长者，常常三五成群的晚上去他的家中唱诗交通，获益良多。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也愿意来为神摆上我们的一切，奉献我们的所有。因为当你完全顺服的时候，你就要看见在基督里那完美的生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6章7节8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特别查考罗马书10章。今天我们先要来回顾一下神特别的旨意。我们先回到罗马书6:11-13。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在攻读10章的时候讲到神威严的旨意。不错，有些人他被神所创造的美好秩序和威严所吸引，这也是神的一种宣告，用来提醒人们以需要谦卑的俯伏敬拜并且依靠他。有一些人虽然不寻求神，但是也是被神所吸引。神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按照他所预备的，让人借着这清楚而又有说服力的宣告来听到真理。我们来听一听保罗在罗马书的10:14-15所讲到的：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然后接下来他又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2:7，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单单选择人类来作为主要的福音的宣告者，但是很明显的，神已经是这样做了。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6章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是的，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交给他，让神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为了宣扬真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口交给他。不过为了实现神希望我们接触的人来宣扬福音，我们的脚也需要带我们去见他们，所以我们的脚也必须顺服神。这样看来，当神引导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脚在神的手中也成为美丽的工具，带我们到神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去传讲福音。报福音传喜信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是非常花功夫和时间的，甚至有时候也是需要牺牲的，同时也需要许多的时间。但是当神的子民是可用的，并且是顺服神的时候，神就能够将那些迷失的人带入到信心和救恩当中。

朋友，你和你所有的肢体是否今天也都委身于神呢？求神帮助你，让神按照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使用，并且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所有失丧的人。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1章6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真是令人是非常不解的一件事情。近年来这个算命看相随着命相馆呢真是多得不得了，而且呢生意非常好，上门的人呢还得先挂号，还有这个什么紫微斗数啊、八字啊、易经啊、相命之类的一些书啊，所有的书店书摊都有的卖。在台湾有一位紫微斗数的这个名家，在几年之内呢他就接了有180,000封信要向他请教。还有据统计，台湾每2个人中间呢就有一个人算过命。耶鲁一牧师在香港有一期的这个基督教论坛报里面有一篇登道，就是提到这个义坛的老人齐白石啊，他很迷信算命的这个故事。这个齐白石呢他在1967年去世的，那个时候呢是97岁，而实际上呢他只有95岁。那么这个中间有2岁到哪儿去了，这个什么原因呢？因为从前有一个相命的跟他说，说他75岁这一年呢就有大灾难，所以就给他来了一个瞒天过海之法，就是说呢77岁了就逃过了75岁这一关。从此以后呢齐白石呢就记载他的年岁，自己就加了2岁，就是好像是逃过了这一关。那为了算命相信有灾难发生呢就瞒掉2岁，竟会发生在这位大名鼎鼎的大画家身上，真是令人难以想象。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如痴如醉地相信卜卦算命呢？原因是何在呢？我想啊不外乎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认为命和运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里面命和运是不同的。命呢就是已经命定或者说是命中注定了，是不能够改的。可是运呢可以改。一人如果前生注定是苦命的话呢他就是苦命了。好命呢就是好命了。可是运气就不一样了。厄运呢可以想办法去解救，倒霉的运气呢可以遇见贵人搭救而转变。所以呢这个最好就是请算命先生给他预测一下，花一点钱啊，那么就可以转运了。所以有很多人去看命，实际上是去求或者是改运或者是转运。年轻人当然最希望的就是到时候来交上个桃花运。第二呢就是求功名利禄。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曾经研究过明代袁柳庄所编的一个神相全篇，后来呢由叫高卫青他集编的一本神相汇编，这个546个相例中加以分析呢，列出啊最主要的问相的项目呢有其中呢就是功名呢就占了 20.9%， 问这个官运呢占了 18.2%， 问财富呢占了 14.2%， 问寿命呢占 9.3%， 问智慧呢占 9.3%， 那么运途占了 5.8%。从这个分析，我们就可以看见一切的卜卦算命啊，所求的无非是今生的钱财利禄或者是幸福，从来没有想到更重要的就是来生的问题。实际上呢，他们因为没有从神而来的特别启示，既然无从得知，也没有办法明白，这是一项很值得注意的事实。那第三呢，就是一种焦虑压力和这个趋吉避凶。当人遭遇到这个逆境困扰的时候呢，总会想到找一点指引，算命这个动机呢就是这样来的。比如说前途的方向如何，婚姻的对象晚景流年，或者是跟灵界的纠葛，或者是长久生病这种。此外呢现代社会的结构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大幅度的

0: 进步。那么使得人呢遭遇到种种的新问题，人事的问题，还有种种的压力啊、环境啊，使现代人呢非常彷徨，并且没有安全感。这种心理的因素呢也是弱点，所以难免呢让人呢去找一个算命的或者是看相的去指点迷津。第四点呢就是跟风和宣传的因素。根据香港一位姓方的研究呢，他认为香港面临到1997年的大限问题，有很多人对前景没有信心，故此呢看相和改名字的这个风气呢特别的盛行。但是呢在这个热潮的背后呢，却有一种喜欢跟风的习惯有关系，就是有一点害怕自己落于人家的后面。当每个人都在谈论呢相命啊，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谈上一份呢，好像被人觉得你这个已经是落伍了。第五呢就是好奇，觉得好玩。有一些青年人呢跟大专的学生认为好奇敢流行呢就去算命去了。只要听说是某某人算得很准呢，诶，他也跑去试试看，把算命当成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娱乐。对算命的结果呢，其实他也就是一个姑且听听的态度。在台湾有个很著名的张老师月刊，在1984年呢以中国人命运观的主题做了一次相当详尽的社会调查和统计，并且分析报道这个结果。其中有一些现象和数字呢反映出台湾方面呢中国人对命运的看法，以及对算命的现象和评估，这个是很有参考研究的价值。这个调查里面显示到，一般的人呢普通认为目前算命是相当的盛行，而且不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从抽样调查的这个资料里面发现呢，事实也是这样。没有算过命的呢占 48% 左右，不到1/2。也就是说呢，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呢算过命。如果从一个坊间杂志的算命专栏里面所收到的信件的这个数量，更可以对台湾算命的风气有所了解。根据有一个叫慧心斋主的统计，他依次在报纸上开设了这个紫微斗数专栏呢，第一天就收到了5500封信。到目前为止呢，一共收到的信大概有32万封。除掉了从欧洲、美洲和香港的人寄来的信件呢，它的数目是相当的惊人。也在报纸开专栏的一个叫飞云山人呢，虽然没有详细的去统计，他也表示在2-3年里面收到的信也是很可观的。由此可以证实，一般人对算命的看法，特别是算过命的人，都有算命越来越多以及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的人相信算命这个观念。那么美国本来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在前几任的总统雷根身为一国的元首，对国家大事私人的安危，他居然呢要找这个星数的这个算命的人，这实在是儿戏。这种迷信的做事情的方式，不但是妨碍公事和行政的效率，并且大开倒车，跟古代一些的昏君呢一模一样，真是令人失望。尤其是近来美国更是异端风气邪说横行，而雷根夫妇呢却在那开倒车，带头的迷信，让这些迷信占星之风更加的猖狂。圣经旧约列王记里面记载以色列国的败坏，乖离真道正路，常常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做出叛语，说呢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王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我发怒。这个我就是指神的意思，因为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犯了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 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北方以色列的诸王以及后来南方犹大国的王也是多数离弃真神偏于邪神，带头使国家人民陷在罪里面，结果神的刑罚就临到了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呢，先后都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国毁灭以及这个灭亡。但愿大家能从历史上学到一些功课，汲取圣经里面的教训，有所警惕，有所醒悟。一切的占卜算命、行巫术或者是交鬼，并不是太空时代的新玩意儿，几千年前呢，早已经盛行在巴比伦、埃及啊，还有迦南这些地方。因此呢，神老早已经警告他的子民以色列的百姓说，必须啊，要预防。这个其中最显明的经文呢，就是记载《申命记》第18章9节到14节。经文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之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活，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记着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摇动，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的靠山是耶和华，我们的命、我们的运都是在耶和华的手里，不要相信人的胡说八道。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1:27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跨越自己的舒适区。如果一个人想要对自己、对家人或对上帝做出一番有意义的事，那他就一定要跨越自己的舒适区。这样的说法我们都听过，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在离开舒适区之前，我们必须要先设定好一个目标。当我们设定了目标，也同时就产生了达不到目标的可能。设定了目标而不能达到目标，常常会被称为失败。没有人喜欢失败，所以为了避免失败，我们往往选择留在舒适区里，而放弃了更高的目标，也就是所谓的不做不错。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留在舒适区并不代表就能避免失败。相反的，因为没有目标，我们反而注定了会失败。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没有体验到上帝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最好的境界，那就算是失败了。失败来自于安于现状，而我们可以把人生的目标定为力争上游，突破现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上帝的引导来设定目标，跨越自己的舒适区。这就是爱惜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啊，这是所罗门的诗。啊，不管是不是所罗门写的，倒是真是所罗门所求的，就是他有智慧能够判断。所以这个判断的权柄呢，我想不是只讲到说他有，他需要这种司法权，他在跟司法部争权，行政在跟司法争，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把判断的权柄赐给王，也更重要是表示求主把判断的智慧赐给王，求主把判断的那个公义的智慧赐给王，赐给王的儿子。为什么赐给王的儿子？可能就是这种判断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一代一代做下去。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这就我们今天就是三权分立了，或五权分立，司法和行政不在一起。但是在以前哈，君王多多少少都要涉及到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当然君王的判断常常不准啊。在这里有意思的是，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这有点困难嘞。困难在哪里？你是王，你要审判那个困苦的人，意思就是说那些困苦人可能被压迫，被强大人压迫，所以困苦，请你替他们伸冤。问题是你是这个国家里最强大的人，为什么在你的统治之下会有受苦的困苦人呢？你自己该不该负这个责任呢？就如同所罗门那个时代审判那两个妓女的事，你为什么在你的统治之下会有妓女呢？逼良为娼吗？这些在神的身上好像是有一点困难哈，就神既在，不是有点，是很大困难。神既在全权的统治每一件事情，神要替那困苦可怜伸冤。你统治事下情形下就不应该有这种困苦人嘛。这个困难也是我们基督徒可能会碰到的，就我们相信这位上帝，可是这位上帝却让我们好像也经历很多不公平的事。那我们一方面继续相信上帝，一方面我们能消除多少困苦，消除多少困苦，我们能借着行政，借着审判，能够多公平多公平。这个世界在新天新地来之前总是有罪恶的。第三节，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这你看得懂吗？山使人得平安，大概就是山不会乱晃乱动，山不会常常产生地震。那山怎么不会产生地震呢？就是因为人间的制度很公平。这当然不要说这科学家了，头脑清楚的人也会这样讲。各位，一个国家非常的公平，就不会有地震吗？我们基督徒又有点怀疑了。诶，是哦，有的时候有地震可能是这个国家不够公平，这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次了。很多时候地震发生的地方灾祸，那些人不一定更坏。既不能够说地震灾难跟公义没有关系，如同平安一定跟公义有关系，我们也不能说那个关系是那么直接和全然的。这我们讲很多次，但是我们总是相信上帝会有最公平的做法。第四节，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这我也听过，有一个人在一个公共场合发牢骚，哎呀，我们这个地区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糟糕极了。然后你说你真的觉得不好，你去找你们那个地区的议员嘛。他说我就是那个地区的议员。这样听起来可能这个人还不错，就他尽力做，但是他没有办法除去所有的罪恶。可能在我们人间，包括所罗门这个祷告也有这种含义，就是哇，我是罪人，我是。

限的，我在君王底下一定也有很多人利用我的权势关系作恶，用我的名作恶，或者有的时候我被瞒欺骗，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我能够把这个社会上不义的事情尽量的减低。我想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尽量的行善，不否认我们常常还是做错了，有意无意的哈。第五节，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所以这个一方面表达说，如果一个王，一个王的儿子，一个王朝，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政权，他能够公义的话，连大山小山都会乖乖的。他如果公义的话，他会永远存在。这个太阳还在，月亮还在，也有点像应该耶利米书讲到的新约，就是如果你能废掉太阳月亮，你就可以废掉我对百姓的约。上帝的公义会一直存下去的。那这个公义是因为那个王的儿子在统管，所以我们讲是耶稣是很恰当的，到万代是永远的。这个公义和正直当然最重要还是指他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因信称义，但是也完全应该包括在生活在社会上上帝的正义能彰显。只是我们又再一次说，最重要的正义是人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当人不敬畏他，不把荣耀归给他，不信他的时候，还讲什么正义呢？第六节，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这从这海直到内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施的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乏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为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好，我一口气读下来，就是我希望你们有个一贯的想法，一贯的看法，连贯的，就是我们一节一节或一个字一个字很仔细解释呢很好，但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全面的看一篇诗篇哈。这一段再次讲那个他，可是从我们最后看的那个他实在是讲到耶和华自己。那我觉得错误的解经就是，哎呀，把王就当作耶和华，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以色列的王不可能被当作耶和华的。对了，有的时候会说成好像是王的儿子，像我们中国讲天子一样，但是不会真的这样直接的把尊贵荣耀归在一个王的身上。这必定是王而神的那位，在以色列历史上没有，除了讲耶稣以外，这也是希伯来书讲的，他既是王又是祭司，既是宗教领袖又是行政的领袖，那是耶稣。那耶稣呢，不仅因为他的公义啊，就是他的公义造成了一切的美好，他作为造成了一切美好，耶稣在十字架，耶稣道成肉身，耶稣这一生所做的事，当然如果我们要继续讲，也可以讲他之前道成肉身之前的在管理世界和之后借着圣灵的一切的事也有，就是他的名一直存到永远。耶稣的统管，耶稣的权柄会让丰富啊，十六节那里的各样的东西都丰富。那耶稣不仅是这个王，他不仅是有神性，他就是神，就这里既有三位一体，也有耶稣的神人二性，我觉得都有，要不然这经文就难以解释了。而他的国度的过程
层里面哈，也许就像现在教会一样，大家都来敬奉他。再一次，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千禧年国度那个状况，我宁愿把它就讲成说，在教会里的状况，就是教会的兴旺会让万国万民把最好的来献给上帝。如果纯粹是指教会，就是我们万国万民都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们就是那尊贵的那些珍宝金子饰巴的拿过来，我们拿来不仅是因为耶稣的创造和他的管理，在这里不太讲王有创造什么，这里讲他的管理以及他的拯救，他的管理以及他的审判。那么审判和拯救，那个十四节是救这些圣民，那么他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啊。那当然也是在世界上，我们仍然看到神的百姓那些冤枉的人不一定就得职，很多还是死掉了，而且流血，就像亚伯的血上帝看为宝贵，但是亚伯到今天还没有被伸冤啊。在耶稣的统治里面，在教会的历史中也还有太多不公不义的事，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耶稣已经在实际上成就这些，我们继续靠着圣灵的大能来继续上帝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哈。在前面一点哈，就是七十二篇前面一点，他的降临，这个降临可以指耶稣的第一次来，也可以指耶稣的第二次来，也可以指圣灵的降临，因为这里讲到雨，就是王的降临，王的来到会带来富裕，王的来到不仅是扫除罪恶，而且是降带来富裕，那个富裕就表示义人的长存，义人的发旺。当然这里不只是讲社会制度的公义，应当也包括经济农业各方面的丰富，因为一个好的统治应该各方面都有的。那它的权柄呢，是这边到那边，大河直到地极，这当然所罗门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荣耀，这必定是指耶稣的国度，是指的教会普天下旷野的仇敌填土，那就是仇敌填土，那个蛇也要吃土，就表示他会要所有的仇敌要拜他，要被他征服，不管那个被他征服是重生得救悔改的被征服，还是没有办法抗拒上帝的那种被征服。

他刚说这话自己就不清心了，他摔倒了，差一点摔倒了。为什么呢？他所想的就是我们要专心信靠上帝，但是呢我自己就不能信靠上帝。为什么？什么时候不能信靠上帝？我看到那些恶人啊，狂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了，这就是他讲的跌倒啊，或差一点要跌倒。看到恶人狂妄人想平安心怀不平，死的时候他们没有疼痛，力气壮实，不受苦不遭灾，他们很骄傲，骄傲如链子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服遮住他们的身体，眼睛因体胖而突出，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讥诮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这都是那个恶人，这都叫义人，都叫神的仆人，看到了要跌倒。因为怎么搞的，怎么会这个样子？那么怎么会这个样子？最大的跌倒就是那神在干什么，就这个恶人的发达还不是直接叫他跌倒，而是恶人的发达你没有看到上帝去制止他，这叫他跌倒。当然他得了那么多，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真是太叫人愤怒。我们都是得的不及心里所想的嘛，还过于，然后继续自高，而且亵渎上帝，他就非常的心怀不平。这是圣经里面除了约伯记以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讨论神正义的问题。我劝人要倾心信靠神，可是我看到这些恶人真是很不平啊！我想心怀不平是难免的，甚至心怀不平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对的。我们看那么多咒诅的诗就表示是应该心怀不平的，只是心怀不平需要好好的去依靠上帝，要有信心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信心解决。好，当他在第九节讲到这些恶人的嚣张的时候，第十节就讲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神的名归到这里，我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指神的名在这种恶人嚣张的状况中，就是喝满了水了。这原文没有苦水哈，就是喝满了水，看起来应该是苦水，可能是对的哈。但是也可能经文里很多就是晦涩不容易了解的，我们也就不要强解。从经文来看，应该是神的名很辛苦。第十一节，他们说，这个他们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可以指神的名，一个可以指这些恶人。神的名喝了满杯的苦水，或者这个作者他几乎失散滑跌，就是他会说这句话，神怎么会晓得呢？至高者没有知识，至高者不全能不公义，看到人间的恶人这么多嚣张的，哎呀都没有伸冤，所以呢神的名就很苦的说，至高者没有知识，神都不晓得这些。他怎么可能是晓得吗？晓得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但是他们也可以是恶人，恶人就是根本没有至高者，根本没有神，神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恶事，我们做恶事也没有被处罚。所以这个十一节他们不太能确定是谁，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两种都有也是很正常的，就神的名也可能因为看到太多的恶事，就最后就决定说我就也一起做，我就不要信靠上帝，或者我信靠上帝就信得轻，远离一点，不要信得那么虔诚。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富宝变加增。这真是，我现在看这新闻啊，我是实在不懂金融哈、啊。就台湾现在热钱非常多，台湾钱非常的多。各位，你不懂金融，你应该知道，因为金融海啸一直到今天，其实以前也是一样的。金融海啸怎么解决嘛？起码怎么暂时的解决？就印钞票嘛，就拼命印钞票嘛。现在民主时代更是印钞票，你不敢得罪任何人，健保不能删，因为一删了老人就不投你的票了，但是那怎么办？

就印钞票嘛。印钞票，各位，这是你印钞票，这叫这叫印伪钞，这是你要坐牢的。可中央银行印钞票就没，因为政府是一定要讨人的喜欢，现在都在亏空。本来政府的收入，政府的支出应该从收入来，就是从税收，税也不能增加，就拼命印嘛。印了这么多钱，各位你看，哇，股票一下几亿几兆被蒸发掉，钱不会被蒸发掉的，那钱到哪里去了？一定很多人更有钱了。人如果因为人家有钱，人家漂亮就嫉妒，这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那个人是恶人，他借着怎样的作恶啊，让人家穷苦，财富增加，而且常享安逸。你真是凭着辛苦、诚实、努力，当然也会抓住商机赚钱，这很好啊。可这些家伙是常常安逸，他是不做什么事情，财宝就增加。这天下有这种事？那更多的人是常常劳苦，毫无财宝，所以就很愤怒了。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我也不太确定这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这个话的意思是字面的哈。他每天都遭灾难，每天遭受惩治，大概意思就是说，我每天因为一点小小的过犯，神就这样罚我，那样罚我，我只不过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就让我那个开了20年的车子就终于报废了，我现在没有交通工具，有一天来晨祷晚了一点，结果车子就坏掉了，终日每早晨都受惩治。可是那些恶人呢，每天作恶，财宝增加，安逸得的越来越多。我实在好，对不起，十三节，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不要把这洗手表明无辜马上跟比拉多连在一起哈。洗手表明无辜，比拉多是那个是错误的哈，不应该这样。但洗手表明无辜和洁净我的心，洗嘛都是我实在是一个无辜的人，我实在是一个圣洁的人，我天天这个洗手。洁净意思就是说我天天过着一个圣洁善良努力上进的生活，可是这是突然的，为什么用我做这些干什么？我也没有更好，坏蛋呢做了那么多坏事一点都没有更坏，他更好。突然这个叫做第二节的，我几乎跌倒了，我不想再持守善良了，我不想再持守对上帝的信靠了，因为我这么辛苦，而恶人这么享受。好，感谢主，这是亚萨，我不知道亚萨是怎么写这个诗的哈。他看起来第十五节是，他又知道他不能这样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其实他已经讲了啦，就是从第一节一直讲到十四节。我要这样讲呢，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就这样，这个奸诈就是错误的带你的种子，这就是错误的教导那些年轻人。我不能讲这些话，我不能够跟年轻人说，我不能够跟所有神的儿女说，哎呀，不要圣洁了，不要善良了，好没有好报，坏没有坏报了，上帝是不公平的了。我不能够跟他们讲，我一定要跟他们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哦。甚至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都不讲哦，还要讲时候已到哦，你要小心哦。就我们不能够讲说，你看这些恶人，你看他得的过于所想的，可他又已经讲出来，对不对？他很生气啊，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这个其实就是神学里面的一个大问题，我已经讲过了，就是神的正义的问题 theodicy， 上帝是不是公平的，这应该不是问题，因为上帝绝对公平嘛，否则我们不信他了。但是又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眼前看到的太多不公平的事情了。对于工作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从创世纪开始的教训，不做工不可以吃饭的。
基督教对这一点看得很重啊。西方尤其是欧洲，现在这么多啃老族，大家失业，青年不工作，都是因为慢慢不信基督教，所以就不大喜欢工作。我们是强调工作的，保罗也讲不做工不可以吃饭，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照着上帝这话去做还是对的。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十章九节十节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101篇。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呀，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绑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诗篇第102篇。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长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哪，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诗篇第103篇。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诗篇第104篇。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哪，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藏处。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05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 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话的。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的鱼死了。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并有狮子进入他们四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他说一声，就有蝗虫蚂蚱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2:26，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可以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战争结束了，犹大整个都按着预言被巴比伦给打败了，并且国王也被带走，城也被烧毁了，犹大国变成了犹大省。这个时候被指派担任省长的人叫做基大利。耶利米被救出来之后就继续留在他那里帮助当地的百姓，可是这时候却有一些回到他们当中的一些官兵们，他们传出了有人要暗杀基大利省长的消息，这意味着有人要带头来对抗巴比伦。但是基大利不相信这个消息，到底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这些被打败逃散了又回归的部队里面，其中约哈南的人有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有人要暗杀基大利，因为基大利是巴比伦王所指派的省长，如果他被杀了，那可是会引起巴比伦再次回头过来跟他们算账的。约哈南甚至建议说，让他们可以悄悄地把那个可能暗杀省长的人给杀了，这样就可以一了百了。可是基大利坚决认为这是不可以的，于是就回绝了约哈南。可是

吉大利省长。吉大利很开心他们回来了，就积极地鼓励他们留下来一起打拼，就邀请他们一起用餐吃饭。没有想到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他们就把吉大利给杀了。这场在餐桌上的变数让所有的人都来不及应变，以实玛利跟着也杀了当时和吉大利留在米斯巴的这些以色列人，还有在当地的巴比伦军人。怎么会这么突然呢？然后这些军人和一起吃饭的人为什么还没有办法反应就被杀了呢？因为啊，在他们的习俗里面，只要愿意一同坐席吃饭的人，就算有再大的仇恨都必须放下来。所以当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是完全没有防备的。以实玛利虽然一下子把所有有权管理的人都杀了，连巴比伦的协防的军队都被他杀了，应该是没有反对的势力。可是这也让他犯了一个大忌，就是他变成一个最卑鄙的小人，这样的名声让他失去让百姓跟随他的条件，又让许多人怕他又瞧不起他。就在他杀了这些人的第二天，许多人还没有发现基大利被刺杀之前，又来了80个从示剑、示罗和撒玛利亚来的人。原来这些人为国家的灭亡而难过，他们剃了胡须，撕裂了衣服，甚至有的还割伤了自己的身体。他们带着素祭和乳香要前往圣殿去献祭。这时候以实玛利从米斯巴出来，边走还边假哭的去迎接他们，表示要带他们去见已经被他杀了的基大利。这些人才一踏进城里，就被以实玛利和他的部属下手杀了，把他们的尸体扔到坑里头去，这样他就能避免他乱杀人的风声给走漏了。那个时候在他们当中有10个人向以实玛利苦苦的哀求，请以实玛利不要杀他们，告诉他说他们还有好多的大麦、小麦、橄榄油这些食物的都藏在附近的田里头，他们愿意全部都给他。好不容易哀求了许久，以实玛利才饶了他们的命。以实玛利就这样的试图把附近可能知道的人都引了来，然后杀人灭口。这些被杀的人，他们的尸体都填满了好大的一个坑呢。可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好像一个落入一个好大的泥坑里面，以实玛利根本没有办法脱离出来，只知道再接下去会越搞越糟，说不定巴比伦军队就此来到当中了。于是以实玛利就干脆抓了西底家王的女儿，还有一些留在米斯巴的人，带着他们往亚门逃过去。他抓走的那些人可都是巴比伦的尼布撒拉旦护卫长交给基大利特别看管的呢。本来是想要抓着去当人质，这下子更是要变成要被追杀的好理由了。原来就知道以实玛利可能叛变的约哈南终于得到这个坏消息，就赶紧带着跟从他的军官们率领他的部下来追击以实玛利，最后在基变附近的一个大水池旁边追上了他。这些被迫跟着以实玛利的俘虏们一看到约哈南和跟从他的军官就非常欢喜，赶快转身就跑向了约哈南那里去。这一跑就打乱了整个以实玛利的部队，加上本来跟随他的人就很少，他们只能各自分散逃跑了。最后以实玛利和他8个部下连打都不打，干脆就直接逃了，投奔亚门去了。约哈南和跟从他的军官们就负责照顾从以实玛利手下抢救出来的人。这时候约哈南也碰到了难题，这下子他们也害怕巴比伦人，因为以实玛利毕竟是暗杀了巴比伦王指派在当地的总督基大利，这下子回去的时候会不会变成他们也要被巴比伦连带的处罚，百姓和他也都不会好过的，说不定他连命都会没了。所以为了逃避巴比伦人，他们只好往埃及逃去，在途中他们停留在伯利恒附近的金罕。这时候虽然似乎可以到埃及去躲起来，可是真正想到能够保护他们的其实只有上帝了。于是有一天，所有的军官还包括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沙

0: 利亚的儿子耶萨利亚和当中许多的代表，他们终于想起来还有耶利米在，他们就一起来到耶利米的面前跟他说，
1: 请答应我们的要求，帮助我们向上帝我们的神祈求吧，为我们这些残存的百姓们祷告。你看现在我们剩下没多少人了，为我们求问天父爸爸，看看我们到底该走哪条路，该做哪些事吧。
0: 耶利米就回答他们，他会替他们祷告，只是有任何的答案不论好坏，他也都会一字不漏地说给他们听。这实在是提醒这些人，既然要听上帝的话，那就不要只选好听的听了，不然他也不会去求问上帝了。这些人果然说他们一定会听上帝的话，只要是天父指示的他们都会遵守。耶利米就去祷告，一直到了十天之后，天父爸爸对他们说话了。天父爸爸终于回应了耶利米，把一切当说的话都告诉了他。耶利米就召集约哈南，还有所有跟从他的军官和各阶层的代表，要告诉他们天父爸爸的话。犹大剩下的百姓逃出了以实玛利的杀戮，现在却又不敢回到原来的地方，怕被巴比伦人报复。而似乎能够去到埃及大概是最好的选择了。而天父会怎么说呢？我们下次儿童圣经故事就要告诉你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神的律法教导我学艺，神的命令明亮我眼睛，神的话语带着大能力，我要永远遵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漂亮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1: 哇！
0: 肖娜看到妈妈摆在桌上的一堆东西时惊叫起来，
1: 这些都是要给格蕾做生日礼物的吗？
0: 妈妈点点头，有些是奶奶买的，她发现很多东西在打折，所以你堂妹要得到的礼物可是无比丰厚啊。我要帮奶奶包装礼物。
1: 我可以帮忙吗？
0: 当然了。肖娜选了一个穿着粉红色连衣裙的洋娃娃，他用亮紫色的纸将它包起来，还在上面系了一根银丝带。
1: 哇，看起来真漂亮，是不是？您知道我最喜欢礼物的哪一部分吗？
0: 啊，哪一部分呢？
1: 包装里面的部分，这是礼物中最好的部分。
0: 我同意。妈妈脸上闪过灵光移动的神情。在英文中，礼物可以用 present 表达。这个英文单词可有意思了，做名词的时候是礼物的意思，做动词时是献于、给予的意思。
1: 所以当我送礼的时候，我就给予了物品。
0: 嗯，这让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句话，说的是我们要向上帝献上自己。肖娜伸手去拿包装纸，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把自己当作礼物献给上帝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份礼物，我们应该确保生命中充满了美好，对吗？
0: 嗯，事实上，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奉献给上帝。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拯救了我们。当上帝看着我们时，他看到的是基督的良善，而不是我们的。
1: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得救后要做好事，不是吗？
0: 啊，没错，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按他所要的方式生活，服侍他。肖娜拿起刚刚包装好的礼物，
1: 所以如果仅仅从外面看起来不错，就像用漂亮的包装纸包着一样，是不够的。当我们把自己献给耶稣时，因为耶稣而改变的内心才是上帝想要的礼物。
0: 啊，没错，内心的美好才是真正的好。亲爱的孩子们，你的内心有没有被耶稣更新变得更好呢？或者你只是想靠自己让人看起来很不错？在你自己里面本没有良善，但当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时，他把他的良善赐给了你，使你成为上帝真正喜悦的礼物。今日秘诀，耶稣使你变得美好。今日金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圣经广播网。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22-23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22-23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石晨主持。
1: 听众朋友好，石晨在灵泉心语节目里向你问候，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一块儿度过这一段宝贵的15分钟时间。被称为世纪瘟疫的 SARS 在中国大陆被称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至今仍然沿用这个名称，可是在国外被统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系统综合症，简称 SARS。 实际上 SARS 跟非典并不完全相似，非典不是新出现的病，通常是可以治疗的，而且很少有生命的危险，而 SARS 呢却是新发现的病毒，一开始就有强烈的传染性，到今天仍然没有办法治疗。今天石晨在灵泉心语节目里不是跟听众朋友谈 SARS 的证明问题，而是想跟您谈比 SARS 更凶猛的病毒这个话题。在短短的几个月里， SARS 的威力已经毫不费力地攻占了全世界的各种传播媒体的头条新闻，其他的什么经济、政治、教育等等事情好像都不重要了。 SARS 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他凭什么在一夕之间就能够攻城略地、扬名立万呢？ SARS 的可怕在于它的完全不可预测，不能防范的情况之下，在你四周迅速的蔓延泛滥，你似乎完全不知道 SARS 在哪里，又似乎清楚地看到了 SARS 就在那里。不知道 SARS 在哪里会使你坐卧不安，而看到了 SARS 在那里会使你胆战心惊。 SARS 的可怕并不全在它的死亡杀伤力，而是在它的完全不可掌握的传染力。谁要是碰到了它，经过了10天的潜伏期，除了自己发病以外，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有被传染以及传染给别人的可能。在今天交通方便的世界上，难怪 SARS 一下子就扩散到世界各地方去，成为21世纪人类必须面对的头号杀手了。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会同意， SARS 的可怕

强制隔离的命令而陷入极度的惊恐之中，有的人情绪失控，有的人哀哀哭泣，有的人攀窗喊叫，甚至于还有人因绝望而跳楼自杀。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的脆弱和有限，可怜和无告，透过大众的媒体赤裸裸地呈现在每一个人的眼前。平日本来是狂傲自大的现代人，竟然如此软弱不堪，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另外，因为和平医院牵连到的很多单位和各级学校，有的关闭，有的停课，或者是居家隔离，受到影响的有好几万人之多。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生物科技的快速发达已经揭开了生命的奥秘了，人类已经掌握了遗传基因、复制器官，甚至于复制人，都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这个21世纪的科技的梦，已经有好长一段时期一直伴随着充满信心的现代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SARS 却是毫无预警的飘然而至，只不过是轻轻地摆动了他的几下裙子脚，就把天下的学者专家、政府官吏、市井小民搞得天翻地覆、手足无措了。哎，人呐、啊、人呐、啊，我们这些个号称21世纪的现代人，竟然在一夕之间被名不见经传的 SARS 给彻底击败了，我们还有什么值得狂妄骄傲的呢？然而 SARS 已经这样凶狠可怕了，难道还有比它更使人害怕的病毒吗？主耶稣曾经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SARS 虽然这样的凶狠霸道，但是他最多只能够杀害我们肉身的身体，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不要怕他。那么我们该怕的是什么呢？在耶稣的眼中，比 SARS 更凶狠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那能把身体与灵魂一同灭在地狱烈火中的，那才是我们应该严加防范的，应该严加隔离、严加杜绝的灵魂病毒啊。 SARS 的可怕在公人于无形，它无声无息地快速扩展，不知不觉地侵入潜伏，但是染上的病患一旦发现了，都必然全心求治、全力防堵。但是那些个既杀身体又杀灵魂的病毒，却是早已潜入了人的灵魂深处，把人的敏锐的灵魂感觉完全赶尽杀绝了。圣经上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现在社会中最可怕的灵魂病毒，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消灭圣灵的感动。听众朋友，我想你能够想象得到，一个失去免疫力的人完全暴露在 SARS 病毒围攻之下的可怕吧。亲爱的朋友，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今天的文化社会所尽力消除的不是人的错误罪行，而是因为这些个错误罪行而引起的心灵不安与灵魂深处的激荡感觉。我相信我们在 SARS 肆虐流行的今天，一定看到了许多使我们心里非常不安的人性问题。由于这些个人性问题，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心态的丑陋、心地的狭窄、外表的冠冕堂皇、内心的自私自利，人的高贵情操在哪里呀？也许有人会说，人嘛，本来就是只顾自己的嘛，人本来就是这样狭窄自私的嘛。现代人已经把人原有的高贵品质消灭殆尽，他们却以狭窄自私为正常。

0: 烦了。我们活在最终却是全然不知啊，一点感觉也没有啊。我们消灭了罪恶感，却是留下了罪恶。SARS 固然可怕，但是知道防疫隔离，积极寻求治疗，必然有重新获得健康的可能。可怕的是，现代人只是拼命地消灭感觉，活在最终又死于最终，至终是走进了灭绝灵魂的地狱烈火中。这就是比 SARS 更可怕千万倍的灵魂病毒了。听众朋友，我们要一起努力把这些个病毒揪出来，想方设法消灭这些个杀人不见血，既毁人身体又灭人灵魂的凶狠病毒。同时，我们要把自己不折不扣的完完全全的交托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祈求他保守看顾我们前面的人生旅途。圣经教导我们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互相勉励吧。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全能的大主宰，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明白，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我们才要怕他。同时，我们更不要消灭圣灵的引导和感动，行事为人要合乎神的教导，才能够讨主的喜悦。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有限，我们全心全意地依靠你，才能够度过 SARS 给我们带来的难关，也才能够超越过比 SARS 更厉害的心灵病毒。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信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d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张路加牧师主讲的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今天是第四讲。张牧师来自中国，他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后来在大学时重生得救，曾经先后在美国的福乐神学院以及台福神学院造就。下面我们来听牢记宝训的下半部分。
1: 所以你会发现八福里面这个有一半是讲到跟人的关系，有一半讲到跟神的关系，虚心清心，那么这个为义受逼迫，然后呢饥渴慕义，这些好像都是讲到跟神的关系。但是呢你看这个另外的一半，使人和睦，连续人温柔，那么这些都是讲到跟人的关系。其实圣经里面从来都是两条路线，耶稣要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一方面我们怎么样来与神同行，一方面我们怎么样来与人共处，这是神让我们很清楚看见。那所以整个的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五章到七章里面讲了四大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讲八福，第二部分讲这个信徒应当是光是盐。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错觉，我们说你要做光做盐，我后来想想说其实这个不合圣经。你仔细读，其实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做光做盐意思就是我们好像本来不是，我们要努力去做才变成是光，才变成是盐。其实耶稣说当你们得了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本质就已经变成好像光好像盐一样。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特别是五章十三节到二十节这一段圣经，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光是盐到底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耶稣很清楚讲说在行为上面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基督徒不是一个地下的基督徒，或者基督徒不是像过去中国的佛教徒这样，就是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就跑到嵩山，跑到这个泰山，跑到哪一个山里面，峨眉山里面去躲起来去修行，不是。基督徒是一个进入世界里面，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那你在这个世界，你世界怎么能够看出来呢？是透过我们的言语行为来表达。所以耶稣特别在这里讲说，如果我们的义，我们的这个善行，当耶稣讲这个义的时候是指到这个善行，如果我们的善行不胜过那些法利赛人的善行，那我们实在来讲是没有真正造神的心意在做。所以耶稣在那里很清楚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乃是来成全律法。耶稣说其实所谓是光是盐，不是一个空洞的，不是一种教条，不是一个个人的修行，而是真正怎么样在这个社会里面，在社区里面，在邻居里面，在生活里面，在家庭当中，能够真正让人看见我们因为有不一样的生命所带出来的不一样的行为，而让人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

我来不是废掉，而是要成全。那么到底耶稣怎么样来 complete 好，来完成，或者叫来 fulfill， 来满足，来完全这个律法。原来耶稣在这里把十诫做一个重新的诠释。十条诫命我们大概都知道，圣经里面旧约提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三节到17节。那么十条诫命第一诫是什么呢？耶稣这个上帝在西乃山上面就颁布给摩西，透过摩西颁布给整个的以色列百姓，这个十条诫命。第一条啊，这个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第二条就是你们不可以雕刻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神的名。那第四条就是要守安息日。那你发现十条诫命前面四条都是谈到人跟神的关系，然后从第五条诫命开始到第十条诫命是谈到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我再强调，其实整本圣经神告诉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学习与人的相处，怎么样能够学习与神的同行，与人跟与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所以十条诫命前面四条就是谈到人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人不认识神，你后面那些，好像孔子也讲啊，有的人说你们基督教就是劝人为善，那个是他不了解，他以为诫命只有后面的六条，其实最重要是前面那个根基是怎么样，在与神的关系放对了摆对了，才有可能跟人的关系正确。那耶稣在这里倒过来诠释，他先诠释这个十条诫命的后面六条。那就这个十条诫命的第五诫开始，我们都知道第五诫就是当孝敬父母，可以使你们在世得福长寿。这是圣经强调一条很重要的带应许的诫命，当孝敬父母。那第六条诫命开始才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这个不可以有贪心。好，那耶稣在这里再一次重新来诠释，好，你会发现从这个21节开始，好，五章的这个21节，好啊，如果各位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啊把它打开来看一看，你就发现耶稣完全在这里重新来诠释啊这个十条诫命，耶稣没有把它废掉，但是进一步来告诉我们怎么来遵行，好，怎么来遵行。像这个第21节开始，耶稣说：“你们听见这个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好，耶稣就讲这个旧约十诫的第六条，不可杀人。好，然后说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重新来一个解释。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说，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你发现耶稣的要求更高，杀人是一个行为，但是杀人的前面是怎么造成他会杀人，是因为他里面动怒，是因为他里面已经被仇恨所笼罩所掌控。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从根子上面去找，不但杀人是不对的，你们要想到说你们连动怒都不可以，你不可以在里面有这种仇恨。这个动怒不是说一般的易怒，而是说里面充满被仇恨所充满，哇，看一个人好像眼中钉肉中刺一样，必欲除之而后快。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这样，真的是有时候看一个人恨一个人，其实你已经把他杀了，可能你没有用刀，不过心里面已经把他杀了，你已经当他不存在了。那耶稣说这样难免受审判，这是对第六条诫命的重新诠释。然后你看他对这个第八条诫命，这个耶稣说第八条诫命本来说这个不可偷盗，那耶稣说不但不可偷盗，而且其实你连这个钱财上你都要非常的清洁。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上，先去同弟兄和好，这是讲到不能动怒。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你告你的对头在路上，你赶紧与他和好。然后他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在钱财上要非常的清洁。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个生活里面可能一下子
需要

0: 周转，你可能跟人借了一些东西，借了一些钱财，不管是什么，如果你借的，你就一定要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原则。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凡事不可亏欠人。那耶稣说在钱财上要非常清洁，如果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这些上面就看见耶稣进一步来诠释，不但不可偷盗，那个意思其实你比偷盗更，其实某种程度如果你老借不还，其实你就等于在偷窃别人的财物。那当然别人有时候不好意思，或者对方可能也忘了，但是你不能因为他对方忘了，你也指望他尽快忘吧，你就忘记吧。那这个是进一步来诠释，那像对第十诫的重新诠释，要学习舍。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所以第六章的这个一上来说，你们要真正的这个来学习怎么样来舍去，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些就是让我们看见进一步的在旧约的律法上面告诉我们说，其实旧约不过是看见结果，但是在耶稣这里天国的伦理里面告诉我们，动机常常是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等到出了结果已经来不及了，后悔已经太晚了，我们要在根子上面要把它堵住。有的人说，哎，这样看来那没有人可以做到。其实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乃是告诉我们说，真要看见问题的严重所在是从动机上。所以当我们从动机上把它堵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不需要到了后面，因为杀了人然后来看看怎么算，这个判几年，或者是来找证据，而是从根子上面来把它堵住。那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意思说其实你们动淫念，那个已经是你走向那个错误的一个很前面的一个基本开始。今天很多人无所谓，美国有一个统计，大概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常常上网去看那些色情的网站，其实那个是非常危险。因为很多人都承认，有些人最后他这个走上那个犯罪的道路，常常跟他常年因为在那个网站上面去看那些不健康的色情的东西有关，到后来变成这个他常常在找机会。所以耶稣其实你会发现他真正为我们的益处，他要我们从源头上面来堵住。所以耶稣说在这里很清楚，耶稣是反对离婚的。今天下午有人提到说圣经的婚姻观，圣经婚姻观就是三个一，一男一女，不是两个男的也不是两个女的，是一夫一妻，不是一夫多妻也不是一妻多夫，然后呢是这个一生一世，是真正进入婚姻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讲说，这个你们如果为了淫乱的缘故然后你们休妻，结果呢你们就是让对方在做淫妇。所以很清楚耶稣从这里讲到真正对第七条诫命的解释，是应当从源头上面来堵住，有一个圣洁的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婚姻观。那除了任何婚姻之外的这些性的关系都是圣经所反对的，也都是来不但是使神的名受羞辱，而且也来玷污我们自己。那对第五条诫命的诠释，爱父母，那里进一步说连仇敌都要爱，更何况生你养你的父母。很多时候小孩看到父母好像这个仇敌一样，现在就是这样。有人形容现在这个儿女跟父母的谈话常常是这个叛逆期跟更年期的谈话，因为有个女儿跟妈妈就吵架，互相拍桌子，拍桌子女儿说，妈妈你在看我的日记，你在管我的事情，我就离家出走，我在叛逆期里头。她一拍桌子她妈妈也很生气，妈妈拍桌子说，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就互相争吵。所以有人形容现在对话是叫做叛逆期跟更年期的对话，意思说这个不行啊，你们不但这样，你们连仇敌那些逼迫你们的，你们为他祷告。所以父母更不用说，他生你养你，好好的孝顺父母，真正的爱家人。那这种的人际关系，你发现耶稣进一步的来做这些的诠释。从第六章的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最后三十四节，就是来讲怎么样来与神同行。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几个真，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祷告，他的门徒都不知道。你说真的祷告是什么，所以接下来就有这个主导文，主在那里就特别教导门徒。主导文大概我们都会背，有没有人不会背的？我们大概都会背，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背一下好吗？主导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好，那这段圣经就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面哈，所以第六章里面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节，好，那我想到第十三节那个经文就是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主导文，一个真正的祷告是什么，与神同行是什么，祷告就是在跟神谈话，祷告非常重要，所以耶稣说真正的祷告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确定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确定关系，然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以神的国为念，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才谈到我们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也不是我们明天的需要我们后天的需要，而是我们当天的，其实那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是指到当天的，所以接下来呢就叫今日赐给我们，就是我们当天我们这个时刻需要的我们求神，而不是为了贪心为了将来啊，希望能够再多。那这里耶稣也提到真的禁食是什么，就是说你们禁食祷告的时候，禁食其实不是一件事，而是真正为了让这个祷告能够更加的专心，所以耶稣提到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暗中的父在查看，他说你们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做给人看，然后这个故意让自己面容憔悴，让自己在街上跑来跑去好像身体虚弱，就是说你们其实要关上门在内室，因为你们的祷告是为了达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与神同行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知道说暗中的父在查看。那真的财宝，耶稣讲到这个地上的财宝，我们今天早上有提到地上财宝真的会有虫子咬，有贼挖窟窿来偷，会生锈。我今天早上提到我在德国那个老板娘，结果因为她财宝丢了，结果她想不开竟然就跳楼自杀，因为财宝在哪里她的心就在那里。那那个时候我其实跟她很像，我几乎在步她的后尘，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结局的时候被上帝提醒说你正走在相同的路上。我想我们很容易就看中地上的财宝而忘记真正的财宝，也就是说真正的财宝是在天上。当你们与神同行，当你们靠主的恩典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与人相处的时候，其实你们正是积财宝在天上，而这样的财宝是没有虫没有生锈，不会有贼来偷，而且能够真正在永恒里被上帝所纪念。那真的喜乐，今天下午我们也讨论到，有个姐妹在问说到底真的喜乐是什么，其实耶稣在那里接下来讲了很多，就是不要忧虑。什么是喜乐，就是第一个你先把你的忧虑除去。耶稣说你们看野地的花，看天上的鸟，野地的花天上的鸟其实没有别的，最宝贵就是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天父的，天父会养活他们。意思说你们不是比他们更贵重吗？何况你们呢，连野地的花天上的鸟神都看顾神都养活，所以神要我们真正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才能够有真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涌流出来，而这种喜乐是不带着忧虑的，不带着忧愁，不带着各样的啊，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啊，不带着这种生命里面的焦躁或者浮躁来往前生活的。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哈，我们就看到上帝啊，透过这样的一些的经文来 让我们真正的来学习，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透过这个四大部分告诉我们八福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怎么来与人相处，怎么来与神同行。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教导，其实是把一个天国的将来在天上怎么生活都已经告诉我们了。那这个很重要。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旁边有个城市叫做 Gardena， 那 Gardena 那个城市其实不是太好，那边有很多黑人住在那里。那么我那天忽然碰到一个姐妹是我认识，我以前在读这个福勒神学院的时候住在 Pasadena， 那么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住过几天，住在 San Marino。 那 San Marino 那边有一幢很大的房子，跟这个房子差不多，也是一对夫妇，那么他们就是常年在台湾生活，跟这个很像，那他们就都不回来，那个房子就一直空在那里，空在那里呢，就他们就很想找人能够帮他们看一看。后来他们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他们说哎呀，这个我们就这里免费让你住，那个大房子里面，那么你不需要做什么，甚至他们都有人帮忙割草，他们大概每个礼拜有人来打扫一次，清洁卫生都不需要。然后我们就希望那个房子还有一个人在，这样比较好一点，要不然没有人在也蛮可怕。那就叫我住在那个地方，结果我住了大概不到一个礼拜，我就跟他提出辞职。我说非常谢谢，虽然是又有游泳池，哎，花草很多，不过我说最大的问题是我发现我在房子里需要有一个指南针，会常常会迷失，他的房子像迷宫一样，有时候我连门都找不到。出去以后，他外面那个 San Marino 那个区啊，他那个区太好了。你知道美国有一个条件特点，就是越好的区那个路越难找，那晚上都黑灯瞎火的，因为意思是说，因为晚上这样漆黑一片，那小偷就摸不进来了嘛。那个路都拐来拐去，根本就我常常有时候从那里去学校，那个开车转了半天都找不到出路哈。然后呢，跟他提出辞职。我在那里当时就认识了一个白人，那个时候他们就住在这个 San Marino， 也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家庭，非常爱主的一个家庭。后来好不容易竟然这个几年以前在 Gardena 碰到他们，哎呀，我就吓一跳，我说你们怎么从 San Marino 搬到 Gardena 来？那 San Marino 曾经是全美国 Top 5 最好的五个区之一，那边这个区是跟这个区差不多，都是很漂亮，那个很好哈，现在很多华人住在那边，因为那边离那个Chinatown 更近一点哈，离这个 Montreal Park 更近一点，所以吃饭更方便哈。啊，那个结果我说你们怎么搬过来了？不但搬过来，后来我问他说你干什么？那个姐妹说我现在 early retirement 哈，她提前退休了哈。她说我现在就专门白天就在社区里面走来走去，就发单张。那我就很好奇，我说你发单张啊，你这个，我的意思就是你有了不了解这个区蛮危险的，因为我看他一个白人，那周围都是墨西哥人，黑人很多，那这个区其实是治安不是太好，我就有点替他担心，我说你这样发单张会不会出问题。哎呀，结果他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张牧师我告诉你啊，他说我常常在想将来在天上是万国万民 all nations 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他说将来我们天上这个敬拜的时候有白人有黑人有你们中国人，他说我想大概最多的就是中国人，他跟我开玩笑，他将来天上说不定用中文，因为最多的人会讲中文嘛。所以他说这个我就想说将来天上这么多人在一起，我如果不在地上操练的话，我将来到天上我水土不服。所以他说我们全家就搬过来，他说我们觉得以前住在 San Marino 旁边都是白人，现在搬到这里来很好，他说我们就各种人种都有。他就在社区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派单张啊，然后结果呢，很感谢主。其实人是这样，你越看他可怕，结果他大概就变成可怕哈。你看他可爱，其实他真蛮可爱的。哇，他说周围那些我就觉得好可爱。他说这个邻居现在大家都跟他打招呼哈，每个人都知道他好像一个天使一样在社区里面啊走来走去。他说我就为这个社区祷告，那我就给这些邻居派单张啊，我求神祝福他们。我真的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天上的操练。那天国的伦理就是告诉我们将来真正在天上永恒里面我们人是怎么相处的，人是人际之间怎么相处。耶稣说其实天堂不是将来的事情，天堂是哪里有神哪里就有天堂，神在我们的心里面， 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天堂。所以最后第七章，耶稣把整个的这个做一个总结。第一个，耶稣说我们需要真正认识自己，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我们常常看别人眼睛里面的刺，而忘记自己眼中的梁木。梁木是很大的，意思说我们其实自己的情况比别人更糟糕，我们看不见。我有时候想，上帝你看很幽默，如果你手指你指向别人的时候啊，你放一个手指指别人，其实好几个手指在指自己。我们常常有时候忘记，我们就以为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指着别人，其实更多的手指在指自己。上帝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要真正了解，我们其实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罪人，不过是上帝格外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被拯救。所以第一个这个讲到怎么样与人的相处，接下来讲到一个金律。对不起，这个字打错，这个金不是今天的金，是金色的金，叫 Golden Rule。 Golden Rule 这个是今天在西方社会，我想很多你们学英文都知道，那些非基督徒都知道，一谈这个 Golden Rule 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二节，意思说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耶稣没有说总纲，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神，然后呢爱人如己，尽心尽力尽意尽性来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也就是说那个叫做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意思说律法和先知在圣经是归纳整个旧约圣经，叫做律法和先知。也就是说如果把律旧约整个归纳起来一条道理，就是 Golden Rule， 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处世的真理。如果你愿意人怎样待你，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好一点，都希望别人对我温柔一点，都希望别人对我慷慨一点，都希望别人对我这个尽量的帮助一点。那神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首先你就需要这样去待人。你要人不恨你吗？你先不要恨人。你要人对你大方吗？你先大方对人。这条叫做 Golden Rule， 金律，金律。那这个是讲到与人的相处。接下来耶稣讲了三个，好像比喻一样，有两种门路，有两种的果树，有两等的根基。耶稣说，进天国好像是走一条小路，又好像是进一扇窄门。意思就是说的，其实神国的道理跟地上的大部分的人的处世为人的哲学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那条路是通向永生的。也就是说地上的路呢，好像很宽大，走的人很多，那扇门宽宽的，然后路很大，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有的人今天我们说，哎呀，好像滚滚红尘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嘛，我们就跟着潮流走。而耶稣说，其实这条路不能通向永生，这条路是引向灭亡，因为撒旦的陷阱诡计这一切正在后面。所以耶稣特别提到两条的门路，然后耶稣说有两种果树，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耶稣特别强调这个行为固然重要，但是根本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那个时候那个不朽坏的生命才能够带出好的行为来。所以耶稣说好树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那因着果子能够认出它是什么树来。所以这些的教导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耶稣最后特别提到两等根基，也就是说一个人好像一个工程一样，在盖一个房子一样，这个房子你是盖在磐石上呢，还是盖在沙土上？盖在沙土上，那风吹雨淋一下就倒塌了。我去年有一个机会到了台湾的东势，东势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台中旁边，是那个921最严重的那个地方。我去看，奇怪，有些房子就好好的，有些房子就倒塌了。后来他们告诉我，那大部分倒塌的通通都是那个当时没有好好盖的，就是偷工减料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其实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人生的道路好像盖房子一样，是盖在磐石上呢，还是盖在沙土上？盖在磐石上就是以上帝的教导教训，以神的话神的道 神的生命来作为我们人生的根基 foundation， 这样往上建造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能够真正走得稳。否则的话，我们在人的理学小学离弃神的教训，那其实我们的人生道路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耶稣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要我们看清楚，当真正知道说唯有从神带来的真理才能够规范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真正把我们带进永生里面。所以我觉得要翻越这座山，跟我们刚刚上午提的那个试探山一样，第一就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主的话。这些主的教导，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常常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太难了，我做得到吗？那信心里面的看法就不一样，上帝啊，是在人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这就是信心，是承认自己的不能，但是承认上帝的全能。所以凭着信心来接受，然后呢，效法主的榜样。我们讲过，其实马太福音整个七座山，耶稣都在那里，耶稣都经历过，耶稣自己都这个走过。所以希伯来书四章说，这个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跟我们一样在凡事上他都经历过这些的 test， 他都经历过这一些的我们人所经历的他都经历过。所以我们只要看着主的榜样，你看主耶稣怎么样在每一件事上对人对神对仇敌对那些要陷害他的人，耶稣怎么样的回应，怎么样的动作，我们来效法他的榜样，我们就能够遵行主的话，我们就正在翻越这一座宝训山。那结论是什么？就是单单听神的话。我们讲过这七座山都有七个 only， 单单早上那个就是 worship the Lord and serve him only， 单单来侍奉他。那这里呢就是 listen to the Lord only， 单单接受相信承认神的话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生的保障，我们才能够真正走得稳。那有两个人他们出去长途跋涉长途旅行，结果他们走了很多的路，最后到一个地方走不过去了，因为前面一个很大的沙漠。那么这个大沙漠呢他们看见挡住了就要回去往回走了，结果呢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发现沙漠上面插了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呢很奇怪，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呢这个上面一句跟下面一句都还有一些矛盾，这两个人读来读去读不太懂。第一句话说，今天你来到沙漠这里，如果你这个不带沙子回去，那么有一天你会很后悔，你不带沙子回去会很后悔。下面一句话说，你今天来到这里，如果你带了一把沙子回去，有一天你也会很后悔。这两个人就面面相觑，到底讲什么？怎么带沙子回去也后悔，不带沙子也回去也后悔哈？结果后来有一个人说，带什么沙子？我们这么远的路过来哈，行李都已经太重了哈，这个沙子什么东西啊？还不带哈，那就回去了。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我们既然到这里，就到此一游吧哈，也算留个纪念。他抓一把沙子放在他包里面，然后我就算一点纪念品嘛，他回去了。结果两个人又走了很远的路啊，很长的路回到家里面呢。有一天忽然想起来，那个人就把沙子拿出来说，这什么东西啊，差不多要扔掉了。结果呢仔细研究发现，这什么沙子啊，这是金沙，含金量很高的沙子啊。结果这个时候你想这两个人的反应怎么样？哇，一个没有拿沙子当然很后悔，哎呀，他说这个金沙，这个我怎么没拿呢，很后悔。另外一个呢也很后悔，他说我早知道这金沙怎么才拿一把呢，我应该多拿一点呢，怎么才拿了一把呢，他也很后悔啊。所以那个牌子一点都没写错。我想我们在信仰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有一天在主审判的日子，我们没有得着永生，我们没有接受主耶稣，我们会很后悔，我们跟永生擦肩而过。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成了上帝的儿女，我们没有好好在神的话上面来扎根，让我们余下的人生的日子活出生命的色彩，活出神的心意，那么在他审判的日子我们也会很后悔。因为圣经形容那个时候好像耶稣说，真的这些人只能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好像仅仅得救，好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一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得着 那生命的冠冕，好像早上我们念的这个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耶稣说那忍受试探的人是真正有福的，因为主应许要为他们预备生命的冠冕。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天在他的面前能够被主称赞，真的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可以说我们不但得到了一个生命，而且也得到了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帮助我们与人的相处，也帮助我们真正与神的同行。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就停在这里。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再一次带上宝训山。主啊，我们何等巴不得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你在那里教导我们天国的伦理，你在那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真正 be happy，能够得着幸福快乐，怎么样的人能够真正得见上帝，得着神的国。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也告诉我们，你把我们放在世上是要我们成为光，成为盐。光不是放在斗底下，盐不是失去味道，你要我们真正在人前透过这些行为能够见证神那不朽坏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让人看见就归荣耀给你。亲爱的主，我们也谢谢你。主啊，你实在是把一切与人的相处你告诉我们，要我们能够真正照着你的法则来行，要我们能够真正看见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人，乃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以至于我们里面能够涌出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能够涌出怜悯人的心来包容人的过犯。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再次重新把十条诫命做一个解释，你告诉我们说你来了不是要废去这些的律法诫命，你来了乃是成全完全这些诫命，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一切的事情从心发出，你要我们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特别求你恩待怜悯，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这个世代是何等的弯曲悖谬。主啊，你要我们特别是少年人真是要逃避撒旦的网络，你要我们存着谦卑清心来与主同行。主啊，就求你纪念许多的长辈们在我们当中的祷告，你纪念许多作为父母的为他们儿女的祷告。主耶稣啊，你特别保守我们当中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真是在前面人生的路当中靠主的恩典，不落在撒旦的陷阱和网络里面。主啊，你带领他们。主啊，你是好牧人，你亲自的牧养他们，照顾他们。谢谢恩主，你是信实的。你说如果我们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工程就要存到永远，是经得起各样考验的。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再来的时候你称赞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能够与我们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同赴那宴席。求主在我们每一位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和称颂。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垂听我们众人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为您播出的圣经讲坛牢记宝训的下半部分，由张路佳牧师主讲，是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的第四部分。愿神的恩典话语今天就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脚踪行。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希望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恩典话语可以开启你的心，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这个星期在节目中与我们谈论自我形象这个话题的是徐月华老师。徐老师你好。
4: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2: 啊，谈到自我形象啊，其实凌云呢，以前呢，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啊，也是很自卑的，自我形象很低落。一方面跟家庭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家里比较贫穷，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啊比不上别人家庭那么富有啊。一个人的出身啊，对他的自我形象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哈。那么当然呢，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造成凌云好多年呢都有一个不太良好、不太健康的自我形象。那么感谢主啊，这些年来看到神也愿意使用自己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帮助的时候，渐渐的这个自我形象就越来越健全，越来越了解，虽然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缺点、弱点、盲点，在很多方面呢都比不上别人，但是呢神也赐给我生命中有一些的优点，有一些特别的潜质是神特别赐给我的，神也愿意在这方面来使用我。当我将自己摆上愿意让神来使用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够我用啊，那么就会活得越来越喜乐，越来越积极，也越来越乐观啊。那么我想请问徐老师，你个人呢，你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否也曾经有过那个心理的自卑啊，一些不健全的这个自我形象的那个阶段？
4: 哦，有。根据一般统计，年轻人中学生

0: 个性，就是希望自己比别人好，但是没那么好就很自卑。
1: 除了这一方面，是不是你的父母亲对你教导的方式也会影响你心理上比较自卑的心理呢？
0: 我是一个得到非常完整父爱的人，但是我为什么会那么自卑啊？我想从小父母亲感情不好，
1: 哦，
0: 常年的争吵对我的伤害是很大的。
1: 是是是，
0: 我也是一直到这两年，我开始思索过去，然后整理父亲的信，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是非常爱我父亲，我父亲也非常爱我。因为这样的爱，我对我母亲非常的反感。
1: 哦，这样啊。
0: 因为父母亲争吵嘛，所以我觉得母亲什么东西都不对。那我从小就做一个小妈妈，我妈妈不太会煮饭煮菜，其实我也不会煮，但是我就从小就开始学做这些东西，我就好像一个妈妈一样。甚至于在我生了我两个儿子之后，我回到台湾去看家人的时候，我会对着我的大弟弟叫我大儿子的名字，对着我的小弟弟叫我小儿子的名字，然后回到马来西亚看到我大儿子的时候，我会叫我大弟弟的名字，对我小儿子叫我小弟弟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的角色已经混淆了，
1: 小当家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孩子都会有一些扭曲的一些形象，就是你看事情不是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是从我们小孩子的眼光来看，而我们看到只是那一部分，我们就扭曲了。所以我就是一个小当家，我怎么可能做一个小当家，我当然做不到，所以我的形象就很多的破损扭曲的。
1: 所以父母的关系如果恶劣的话，对儿女的影响是蛮大的哦。
0: 一个父母亲的形象完整，他往往能够建立一个开放的、温暖的、喜乐的、可以互相沟通的那个家庭气氛，家里面没有什么隐藏不能说的事情。好，如果父母亲形象不完整，你可能家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和，很多的情绪，甚至有时候干脆就不说。好，那这样子一个家庭气氛出来的孩子，他的形象一定有了破损。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我们的听众是做父母亲的，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怎么样来突破自己的一些限制和束缚，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很重要。而且爱孩子哈，是要让孩子真的觉得温暖。因为所有的父母都会说我爱我的孩子，可是孩子感觉不到父母的爱，好像我从小我也不觉得我母亲爱我，当我今天回想，我知道她爱我。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孩子感觉到爱呢？就好像我的大儿子，我很记得他才刚刚会写字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年底大扫除哈，我要把墙壁什么都洗，我就看到他床边哈，用铅笔写了几个字，他爸爸妈妈，我要离开你们了，因为你们打了我。那打他的都是我，我知道他爸爸没有打，打他的是我。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说这小孩子没把他当一回事。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不懂得爱。如果我当初看到了这个字，我应该把他抱住，说孩子啊，你怎么可以离开我们呢？我这么爱你，妈妈打你，那妈妈也许打中了，跟他谈，然后他就会说你为什么打我，我们能够交换一些想法，他会觉得妈妈真正的爱他，他会觉得了，而我真的是爱他，可他感觉不到。结果我的儿子到了大学以后跟我开始唱反调，以前他很顺服，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1: 是被压抑的，
0: 被压抑的，因为我凶。
1: 对，
0: 他没有跟我说，如果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字，我能够把他抱过来跟他说妈妈爱你，你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家，你是我们家的宝贝，那结果跟今天绝对不一样。我后来花了10年的时间来挽回这份他对我的不信任，他不相信我爱他。所以我觉得真的做父母亲的要懂得爱，去体会你孩子那个纤弱的心，孩子的形象才会坚强，他有信心，知道妈妈爸爸爱我，你知道那是最大的生命力，爱是最巨大的力量。
1: 对，是真的，是真的。当你刚才在谈到你跟孩子的关系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的老大，大概那个时候在菲律宾大概8、9岁吧，有一次他跟弟弟吵架，那么就被母亲打得很厉害，那个时候，那么当时他就突然就说要离家出走了哈，哇， 他是很痛苦的，一面嚎啕大哭，一面说要离家出走，当然没办法走嘛，对啊，8、9岁的孩子怎么走？
0: 对，
1: 他当时也对我说，他说每次我打他都打得很严厉，打弟弟的时候都打得很轻啊、
0: 嗯，
1: 他一讲我就心就非常的痛。因为他是说出事实啊，我才想起说，哎，对呀，一向来我就对这个弟弟特别疼爱。
0: 嗯

0: 打得很轻，对咖呢，我就从小就打得很重啊，所以我就很难过。那么事实上呢，当时一阵子很难过，但是很快的又忘记了，或接下去还是对他非常的严厉。所以这个老大呢，他从小就觉得父亲母亲不够爱他，就好像你的老大觉得你不爱他一样。后来到了少年期的时候就反抗，就开始叛逆的那个性格就出来啊，所以他的性格就比较暴躁啊，就比较跟这个弟弟妹妹就很不一样啊，可能对父母有很多的怨呐、啊，很多的不满呐、啊，很多的痛苦啊，一直压抑在他的心中。到了这个少年期的时候，就所谓的这个风暴期，就整个爆发出来。但是我的老二老幺呢，就没有所谓的这个风暴期，他们能够很深的很充分的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所以没有所谓的这个叛逆期啊，很平稳的度过他们的这个少年期。感谢神的就是老大呢，后来也正如你所说的，你用了十年的时间去把他挽回过来。我的老大也是一样，我们来美国十几年了，从来美国开始我就一直的努力跟他建立关系，感谢主啊，我对他有很多的尊重啊，对他很多的关心啊，让他深刻的感受到我对他的爱啊，不断的拥抱他。所以这种破裂了的关系，如果我们愿意反省的话，检讨的话，重新开始的话，还是能够慢慢的挽回过来，慢慢的弥补过来的。
1: 是
0: 啊，要学习，要学习啊。
1: 对对，所以我说自我形象哈，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我们在这个当中追求神当初造我们所希望完成的，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爱我们自己，爱我们周围的人。
0: 一方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建立更健康良好的自我形象，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不断地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认识的人，
1: 对
0: 啊，建立更良好的自我形象。好，谢谢徐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聆听徐导师要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卡尔·麦昆是一个酷爱户外运动的德州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搬到了阿拉斯加州，成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公司的一名卡车司机。他赚了很多钱，交了很多朋友，开始摄影，并计划进行一次探险。直到今天，听过他的故事的人都会感到惊叹不已。卡尔35岁的时候开始了一次为期五个月的阿拉斯加野外摄影探险。他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来准备和计划每一个细节，征求了很多专家的意见，并购置了各种用品。1981年春天，他雇了一名丛林飞行员，把他降落在玉空堡东北100多公里的一个偏远的湖泊附近。他带了2支步枪、一支猎枪、1300斤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和500卷胶卷。他到了目的地之后，在与世隔绝的荒野当中扎营，四周全是杳无人迹的大自然。他将在那里度过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徒步旅行、打猎、钓鱼，并且拍摄周围的美景。然而，百密必有一疏，他忽略了一个可能会让他丧命的细节，就是他没有和任何人约定什么时候来接他，把他带回去。直到八月份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个朋友会记得他的计划，并注意到他离开的时间，因此他每天都在寻找食物，扫视天空，看是不是有救援的飞机，一直没有人出现。到了九月底，湖水开始结冰了，雪开始堆积起来，徒步旅行现在是不可能的了。他的补给和弹药几乎也都用光了。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他最后几天的细节，是因为在他的尸体附近发现了一本长达100页的日记。日记中详细描述了他最后几个月所经历的饥饿和寒冷。在他第一次搭起帐篷并开始他的探险将近一年之后，终于才有人发现了他。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轻描淡写的一段话，他写道：我想我应该更有远见地安排好我的返程。他为这次探险计划好了每一个细节，但他却没有计划如何离开那里。他计划好了如何在那里生活，却没有制定任何返程的计划。坦白地说，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的故事。他们只想着怎么更好地活下去，却从不考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在地球上，每秒钟就有2个人死亡，每小时超过6000人离世，每天155000人，每年有大约5700万人死亡。但我觉得很奇妙的是，神的恩典为我们供应了一切，不仅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也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做了预备。事实上，你在这个世界上朝着正确的方向生活的唯一方式，以及你离开这个世界走向正确的目的地的唯一方式，就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因为恩典得救，我们因恩典而生，我们因恩典而受教导，我们在恩典中死亡，因神的恩典而上天堂。这是神对那些相信他的福音的人所应许的。在提多书第二章，请大家注意，使徒保罗正在进行一个家庭谈话。在他结束对每个家庭成员的讲话时，他说：弟兄姊妹们，
这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在你们的心中和生活中的作为。神的恩典，神的恩赐。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二章，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因为，也就是说，我向你们谈论的每一件事都与神的恩慈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因神的恩慈而得着力量，受到鼓励。无论你是年长的男人还是年长的女人，无论你是年轻的男人还是年轻的女人，甚至是家里的奴仆，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换句话说，你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时的方向已经向你们显明了，这是神为你的生命制定的返程计划。那么你怎样对待神的救赎呢？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不要误解他的意思，他并不是在宣扬普救论。这个句子开头的连接词因为，把这个很长的句子从第十一节一直延伸到第十四节，与之前的经文连接起来。在之前的那段经文中，保罗谈到了不同类别的人群。你可以把第十一节理解为，因为神救各种不同类别的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无论你是奴仆还是自由人，有钱人还是穷人，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无论你是已婚单身还是丧偶，无论你有父母或者是没有父母，是公民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得到神的救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神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能让你得到神的家庭成员资格的，只能是因为相信神恩典的福音的缘故。在你得救以后，恩典还没有到此结束，你将在恩典中成长。正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也就是说，你将在永生主的恩典中成长。保罗是在说，弟兄姊妹们，我想向家里的每一个成员解释一下，恩典是如何影响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就是他在接下来的第十一到十四节所说的。所以我接下来要给大家三个不同的词或者是表达方式来概述保罗的观点，让大家学习如何让神的恩典来掌管我们的言语。事实上，如果你想衡量你是如何在恩典中成长的，只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是不是经常说这三件事呢？在你的生活中，靠着神的恩典，你要学会说的第一个词就是一个简单的字，不。第一，通过说不来丢弃你过去的生活，这与你的生活方式有关。看看你每天都在拒绝什么。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一节和十二节的前半部分。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请注意，显明出来的恩典要做什么？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保罗在这里把恩典拟人化了，他说恩典出现了，开始教我们学会说不。我以为恩典只会说好的、是的，但是恩典教你说的第一件事却是不。教训这个词是个很奇妙的暗示，是圣灵
通过使徒保罗所表达出来的。保罗本可以选择 didasco 这个希腊语词，指的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在课堂环境里的那种教学。这个词很适合于你在上课的特定时间来教导。保罗没有用这个词，他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动词 paideo， 英语中的 pedagogy 也就是教育学，就是从这个词来的。它通常指的是由父母来教一个很小的孩子，这种教导是非正式的，只要有教导的机会，通常可以在全天的任何时候来教导。也就是说，神的恩典是一位老师，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有机会，他都可以随时来教导我们。这意味着恩典会屈尊，按照我们每个人的身量来教导我们。恩典是那种根据我们的个人需要和学习特点来教导我们真理的老师，可以说恩典是个完美的导师。保罗说恩典在教训我们，他使用的动词是现在时态，表明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动作。如果你昨天缺了一两节课，恩典今天会来给你补课。如果你没有领会所学的功课，事实上因为我们所学的主题是我们恩慈的神的品格和本性，我们常常不能掌握所学的内容，那么恩典就会一次次的不厌其烦的带领我们慢慢的学。实际上在我们的余生中，我们都将与这位名叫恩典的老师相伴。恩典要教导我们在生活中如何掌握三种表达方式。第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学会说不。第十二节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这里的除去意思是拒绝、放弃、丢弃，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拒绝。保罗实际上是在说，这就是你要丢弃的生活，你要放弃从前的生活方式。我们教会里的一对年轻夫妇最近告诉我，他们决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能阻碍他们成长的东西。他们把所有的酒精饮料都倒进了水槽，扔掉了自己收藏的音乐、书籍、杂志，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花钱。他们的人生观立即发生了转变。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再做墙头草了，我们要开始对过去的生活说不了。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也提到过同样的事情。他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心里刚硬，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恩典并没有教导你们这些基督徒过以前那样的生活。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有这些都是在说，要学习在基督里生活，受恩典的教导。这意味着你将首先被教导如何说不。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说，嘿，我在恩典之下，这意味着我凡事都可行，可以对任何事情说是，那么这个人就不是真正领受了恩典的教导。因为在这节经文中，恩典教导我们如何说不。有一位作者写道，
如果不会说不，就不可能在基督里成长。这就像人的生活和学习一样，如果你有孩子，你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来抚养他们、训练他们、保护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词你说的比其他任何词都多，是哪个词呢？就是不，不行，不好，不可以，不能这样，不，不。你对孩子说不的次数，会比你说是的、好的次数要多得多。你的小天使摇摇晃晃地走到客厅架子上的一件小古董面前，伸出他那胖乎乎的小手要去抓它。你说不，不能碰它。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你，直接盯着你的眼睛，然后一把抓住它。因为他刚刚做出了判断，认定你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坚定，于是他决定跟你较量一番。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挑战是对不这个词的回应，没有这个词就很难生存。我的意思是说，在马路上玩有什么不好？随心所欲的吃糖又有什么不对的呢？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一件事都很好玩，但是有人说不，就让人非常扫兴。实际上，我们需要恩典来教导我们如何说不，因为我们的父母不会永远都在那儿，他们可能没有在我们小的时候教导我们这些，我们的同伴肯定不会教我们，而这个世界体系在试图消除所有的不，用现在来取代。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基督徒哲学家和作家弗朗西斯·谢弗，也有人叫他薛华，在大约40年前这样写道：我们周围的世界对任何事都不说不，我们的社会无所畏惧，尽量避免使用不这个词的任何概念。绝对的和合乎道德的原则必须让位于自私的追求。当然，这种环境完全符合我们的天性，因为自从人类堕落以来，我们就是不想否定自己。难怪我们每天都需要恩典的教导。保罗说，恩典将教导我们说我们很难说的话，也就是对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说不。那么什么是世俗的情欲呢？简单的说，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基督的门徒，世俗的情欲是所有你可能会去做、会说、会参与、会渴望和追求的。但如果耶稣碰巧出现在那里，你会感到非常尴尬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就属于世俗的情欲。所以第一，你要通过说不来丢弃你过去的生活。第二，过你现在的生活。恩典不仅教导你如何丢弃过去的生活，也要教导你如何过现在的生活。请看保罗在第12节所说的：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不要只是说不，恩典还要教导你什么时候说是和对什么说是。实际上，度日这个动词的时态表明，它发生在你丢弃过去生活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对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说不，同时你要对自守公义和敬虔的生活说是。对基督信仰普遍存在一种误解，有人认为人可以达到一个状态，永远都不用再说不了，什么都是是。他们相信一个成熟、智慧、敬虔的基督徒肯定会达到这样的境界，他再也不用费心说不了，所有的试探
在某个时候会主动放弃他们，不再诱惑他们了，所以他们的生活不再有任何试探，这样他们只需要说是就可以了，生活就会因此变得轻松。但是根据保罗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圣经的其他部分也不是这么说的。即使是使徒保罗这样一个非常敬虔成熟的基督徒，也承认他在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同时没有做他知道应该做的事。保罗为此感到很痛苦，也很挣扎。他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写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永远都无法完全胜过试探，你永远都不会成熟到对所有不好的事情说不的程度，同时你也永远不会成熟到对所有好的事情说是的程度。如果我们不能说不，那我们就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同样，如果我们不能说是，也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基督信仰不仅仅是否认，我们不只是躲避不敬虔，我们还要拥抱敬虔。我们不仅要脱去旧人，我们还要穿上新人。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恩典会教导我们对三个不同的属性说是。第一个是在第十二节，就是自守，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克己，当代译本和新译本翻译为自律，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自治。在这封写给提多的信里，保罗已经几次用到这个词了。在第一章当中，自守是长老需要具备的一个资格。在第二章第二节，这是对年长男人的要求。在第二章五节，这是对年轻妻子和妈妈的要求。在第六节，这是对年轻男人在生活中的要求。但现在保罗把这个词的应用扩展到整个教会大家庭。对于这个特征，教会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说是。这个词的意思是谨慎的生活，用自我约束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这个词指的是头脑清醒的人，也就是说，信徒不让他的思想被周围的环境或文化所控制或者是搅扰，也就是说，他每天都下定决心来跟随真理。然后保罗在恩典的课程当中又增加了另一门课，信徒不仅要自守或者是自律的生活，而且还要公义的生活。这个词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只使用过了两次，一次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节，为他自己辩护，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公义的。另一次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四节，描述信徒的道德义务，要他们醒悟为善，醒悟过公义的生活，不要犯罪。公义的生活就意味着你要按照神所确定的什么是对的标准来生活。大家都听到过很多人在谈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价值观、个人价值观，使这个国家更伟大的价值观，还有按照自己的良心来生活的价值观等等。但保罗说，公义的生活就意味着你要按照神所确定的什么是对的标准来生活。顺便说一下，弟兄姊妹们，价值这个词绝对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们可以把它定义成任何人想要定义的内容。你可能珍视人的生命，但另一个人可能同样珍视
人想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的权利。你可能看重传统婚姻，但有些人会看重同性婚姻。所以价值这个词是很主观的，它是由你个人所相信的东西来定义的。有些人看中一家酒店，可能是因为酒店里有可以吸烟的房间，而另一些人看中一家酒店，可能是因为酒店里没有可以吸烟的房间。从崇尚美国制造的产品到有机食品，人们有自己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你所看重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你的信仰、感觉和想做的事情的基础上的。价值就像风一样，变化多端。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查考箴言的时间了。
0: 今天我们要查考箴言的第五章，这一章经文主要的是讲到婚姻生活应该有的智慧，而且特别强调要远避淫妇。我们首先来查考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说到淫妇带给人的祸害，请刘文念经文，我来解释。
1: 箴言第五章第一节，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
0: 智慧教师首先呼吁年轻人要留心听，要重视他聪明的言辞。聪明就是见识，换句话说，智慧教师所分享的是他从经验所获得的教训，不是空谈，而是有实用价值的。
1: 箴言第五章第二节，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
0: 这里说到智慧教师要年轻人用心听的目的，是要他们学会谨慎做事，说话有智慧。
1: 箴言第五章第三节，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
0: 滴下蜂蜜这句话可以指淫妇的甜言蜜语、花言巧语，也可以指她的亲吻。箴言这卷书里面所提到的淫妇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当时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原来居住在那儿的居民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掉，所以淫妇很可能是指外邦的妇人，或者是当地的娼妓。
1: 据说迦南人所拜的女神雅斯他路，在他庙里的女祭司也跟来拜偶像的人行淫。
0: 在当时拜偶像的社会里，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这种淫乱的风气很可能影响到神的选民，所以智慧教师一再叮咛年轻人要远避淫妇。我们接着读下去，看看淫妇带给人什么祸害。
1: 箴言第五章第四节，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良人的刀。
0: 阴沉是一种味道非常苦涩的植物，用来形容如果落入淫妇的圈套，结果会痛苦无比。两刃的刀是置人于死地的利器，在这里是用来描写淫妇的毒害。
1: 箴言第五章第五和第六节，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
0: 这段经文形容淫妇的人生摇摆不定，没有把握，他是走在死亡的路上，自己还不知道。我们也可以说，淫妇因为自己淫乱的行径，把自己的一生毁了。去找淫妇的人呢，下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接下来在第七节到第十四节那段经文里，就说到人如果不信守他的婚约，后果会怎么样。
1: 箴言第五章第七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
0: 智慧教师在这里加强语气，要年轻人现在快一点听从他的话，因为淫妇的诱惑是非常大的，只要稍微不谨慎，就会落入他的圈套。
1: 箴言第五章第八节，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
0: 这里的他指的就是淫妇。这一节经文的教诲跟上次读过的箴言四章十四十五节的劝勉非常一致，请刘文读一下。
1: 箴言第四章十四和十五节写着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
0: 所以要远远地避开淫妇的家门，免得被他的甜言蜜语诱惑，就不由自主地进入他的家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那里也有类似的警告，也请刘文读一下吧。
1: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0: 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有人行了淫乱的事，所以被使徒保罗责备。我们继续查考箴言的第五章。
1: 箴言第五章第九节，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0: 这里所说的把尊荣给别人的意思是，因为与淫妇来往而身败名裂。残忍的人也许是指淫妇的丈夫，他可能会采取报复的行动，结果与他妻子行淫的人就会在他手上断送性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后果。
1: 箴言第五章第十节，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
0: 这节经文里的力量是指财富，外人可能是指淫妇的丈夫或者是家人。我们知道娼妓和赌博都是会让人倾家荡产的，淫妇与人行淫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对方的钱财。
1: 箴言第五章第十一节，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
0: 智慧导师在这里警告说，与淫妇来往放纵情欲的结果，不但叫人失去了钱财，还会叫人失去健康，到时候就很悲哀了。
1: 箴言第五章第十二和十三节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
0: 这里说到那些不肯听从智慧之言的人，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一定会后悔说，我为什么不听教训，为什么不接受别人对我的纠正呢？
1: 箴言第五章第十四节，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
0: 这里的盛会是指审判犯人的地方，很可能是某个公众场所。落在诸般恶中也可以被翻译成完全毁灭，意思是身家地位全都丧失了，这是不听从智慧教导的人会有的悲惨下场。刘文呢，请你帮我们综合一下前面说过的教训吧。
1: 好，智慧教师警告说，淫妇给人的引诱表面上非常甜蜜，但是结果使得与他来往的人失去了名誉、地位、财富，连性命都难保，所以劝年轻人要远避淫妇。
0: 接下来在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这段教训里，智慧教师劝勉年轻人要忠于自己的妻子，专一地爱她。
1: 箴言第五章第十五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0: 在这里用池和井来比喻妻子，表示是私人拥有的财产，应该好好的爱护，人人都应该满足于喝自己家的池水和井水，所以智慧人也会从自己的妻子那里得到满足。
1: 箴言第五章第十六节，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
0: 泉源与河水都是比喻妻子，泉源仗义在外，河水留在街上，这种说法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红杏出墙。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如果丈夫不忠实，就很难期望妻子专情于他。
1: 箴言第五章第十七节，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
0: 智慧教师在这里强调，在男女关系上不可以滥交，夫妇应该单单归属于对方。
1: 箴言第五章第十八节，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0: 这里劝导年轻人要专心爱他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子，使妻子感到幸福。
1: 箴言第五章第十九节，他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0: 在这里用幽鹿和母鹿来代表妻子，可能是因为母鹿的体态优美。
1: 箴言第五章第二十节，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0: 智慧教师在这里用反问的方式劝年轻人要与淫妇断绝来往。请刘文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把这节经文再念一遍。
1: 好，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五章第二十节， 年轻人啊，为什么迷恋别的女人？为什么倾心于别人的妻子？
0: 根据这个问题所带出的教训，我们知道与别人的妻子有不轨的行为，很明显的违反了十诫里面的两条诫命。刘文呢？
1: 嗯，
0: 你说是指哪两条诫命啊？
1: 这两条诫命是不可奸淫和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0: 是的，在箴言里面，智慧把违反神这些诫命的悲惨后果说得淋漓尽致，叫年轻人好好的想清楚。
1: 箴言第五章第21节，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
0: 修平这个字眼儿，在旧约圣经原文的意思是衡量轻重。这节经文说道，人所做的一切神都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一样可以向神隐藏，而且人做的对还是不对，也由神来做最后的裁判。
1: 有一句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通常只看见别人外在的表现，真的看不清楚别人内心真实的状况。只有无所不知的神才能够透视一个人内心的动机，知道他是否表里一致。
0: 对，智慧教师提醒年轻人不要跟随恶人去暗中作恶。那些喜欢作恶的人常常欺骗自己说神不知鬼不觉，其实神知道得非常清楚，所以千万不要上当哦。
1: 箴言第五章第22和23节，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
0: 最后这段经文再次强调恶人的结局是什么，使年轻人得到警惕。在这里说到，恶人会被自己所犯的罪恶缠住，像网罗一样被他紧紧地网住，没有办法脱身，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1: 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可能就有这种不听劝导的愚昧人，因为与淫妇来往而自食恶果，把一个好好的家庭给摧毁了，自己也断送了前途，甚至断送了生命。
0: 但愿今天我们的查考带给我们反省和警惕。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您与神同行。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我们翻开圣经列王记上第五章，我们今天会从第五章看到第七章。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一节圣经都读，我们会选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在这段圣经里面，列王记上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谈到圣殿的建造。如果说圣殿是一个建筑物的话，我想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君王都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有一些伟大的建筑，能够让他流芳这个万世，将来永远永远记得他。我们今天都记得秦始皇建的万里长城，我们也记得隋炀帝建的运河，可是历史也都告诉我们，建完了以后就该他完蛋的时候了。所以秦始皇建的万里长城到他的下一代没多久，秦朝就结束了。隋炀帝运河开好了没多久，隋朝就结束了。伟大的工程的确留下一些东西，不过也好像是一个嘲笑，好像是一个讽刺，因为建筑这个伟大建筑的君王往往不是流芳百世，却是遗臭万年。而且在那个建筑的工程中，当然他留下的是一些看得见的那个城墙、房屋、运河或者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也在这个建筑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当他们以自己为中心，希望以那个建筑物或者那个东西为自己立一个碑，为了私心的时候，而且耗费了国家很多的钱财，最终的结果可能那个东西盖好了，但是国家已经完蛋了。他自己在整个历史上所留下的可能也不是一些美名，相反的留下的是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的是所罗门建了一个美丽的圣殿，到底他留下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所罗门建圣殿并不是为了一个私心，事实上一方面是他的父亲大卫王临死以前就是千吩咐万交代的，你一定要为我完成这件事情，因为他父亲有生之年就想建圣殿，只是神不容许他。那么所罗门这位年轻的君王，当他刚刚开始的时候，至少他的心对着神是非常的专一的，他也的确有一个爱神的心，所以要建立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本身不是为他自己，所以在这样一个不同的心态之下，他建造了一个圣殿。但是仍然历史上留给我们许多值得再思和回想的东西。列王记上第五章在一开头的时候就提到所罗门有一个心智，要为神建这个圣殿，但他开始的方式却是借着一个外邦的君王，就推罗的君王跟他的通信当中他间接的表达出来的。所以在第五章第一节，推罗王希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希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直到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他告诉希兰王说，我的心意要为我的神耶和华建一座圣殿。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心智，他就从这样的开始谈到他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是为耶和华神建一座圣殿。那么首先我们谈到第五章主要是谈到为了建圣殿，所 所罗门做了什么样的预备的工作。严格说起来，这个预备的工作是远自他的父亲大卫就开始了，甚至你可以说所罗门建圣殿所用的材料、所用的金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绝大部分超过90%以上是他父亲做的。所有的财务的东西、材料的东西，他父亲老早都预备好了，是等到他做王的时候。因为在第六章第一节就提到什么时候建殿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佛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他做王的第四年，他是非常年轻的王，建一个圣殿要耗费非常非常多的钱，如果他父亲没有为他预备的话呢，他不可能能够开始甚至完成这件工作。他的父亲大卫做了多少事情来预备这个工作呢？你是无法想象。你翻开历代志上，我们谈到历史书的时候，尤其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跟历代志，就是两个平行的历史。那么所以有很多地方你可以从历代志可以看到，有一些记载是列王记所没有写的，但是却有一些可以补充的。那么在历代志上22章，大卫要建殿，可是他不能建，所以他就为他的儿子开始预备材料。他花费了多少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可能有10几20年的时间。他做了什么事呢？22章第1节，历代志上22章第1节，526页，大卫吩咐聚集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10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的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的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希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会全部读，你只要读第13节14节。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的匠人，就是10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对所罗门说的，金子有10万他连德，十万他连德的金子是等于多少呢？3450公吨，价值400亿美金。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那是34500吨的银子。然后铜铁就不要算了啊，因为金银这么多，那你铜的价值比银少，所以可能再乘10倍。铜和铁，哇，总共加起来还大概准备了600亿美金，为了建圣殿。当然，圣经上并没有说他花了600亿美金建造圣殿。这个不一样哈，国库有这么多钱够你用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库钱都是盖一个圣殿。历代志上29章又提到另外一个数字，因为刚才的数字听起来是非常吓人的哈。历代志上29章第1节，那时候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他首先听讲清楚了，这个殿不是为我大卫，不是为所罗门，不是为任何一个人建的，是为神建的。第2节，我为我的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相看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的汉白玉。因我心中爱慕我的神的殿，我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2北金3000他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将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与耶和华呢？大卫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把我私人的储藏，就刚才所说的10万他连德的金子，那是国库，国家的财产， 就是说，那时候国家经济状况如何，并不代表说国库就是全部拿来盖一个建圣殿，表示国家的储蓄是如何，但代表以色列国那时候非常富强。但这边大卫是说，我把我家里的私藏，金子3000塔连德，大概是100吨，100吨，个人的，那也不少。然后银子7000塔连德。当然后面你会看到第六节之后，因为他鼓励民众这个奉献，所以第六节之后你就看见所有的这些领袖官长还有民众也就愿意乐意的奉献。第七节提到说，他们就为神的殿使用献上了金子5000塔连德，就是民众献上的，然后这个银子有1万塔连德，铜有18000塔连德，铁有10万个塔连德，还有宝石还有别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大卫他虽然不能建殿，可是然而他为神的圣殿摆上许许多多的心力财力。我不知道他自己个人累积多少钱，不过我相信不管他有多少钱，他把这些都献上的话，我相信他所剩不多了，单单他所献上那个价值就已经是不得了了。所罗门也为神的圣殿费了不少的心力，当然因为他只做王4年，他爸爸的钱不是他的钱，所以你要说大卫王自己有多少腰包私房钱可以拿出来，实际上没有记载，因为他没有，他只做第4年的王。但是他也的确为了储备材料做了一些事情，这是为什么？第五章开头的时候他就跟这个推罗王的西兰商量，因为什么呢？建造圣殿需要特别多的木头，尤其是黎巴嫩的特产，叫做黎巴嫩的香柏木。黎巴嫩的香柏木在当时的国际上是最有名的一种木头，而推罗王因为住在海边，一方面他们的海运是腓尼基人的王朝，所以当时地中海的海运是腓尼基人控制的，那因此所有的这些木头要运到各地各方，推罗人可以控制。当然往东方呢，往波斯往巴比伦去呢，那么这陆路那边的话推罗王可能不能控制，不过黎巴嫩的森林是由推罗王控制的。所以为了这些所罗门呢跟这个推罗的王西兰有一个协定，就是他替他送木头，然后他们送给他们许多的这些粮食。所以在11节，所罗门就给西兰呢有麦子20000戈尔，这个清油20个戈尔，当然这个戈尔是一个容器的单位，换算成重量的话呢，相当于所罗门每一年要给推罗2000吨的麦子，重量来算啊，2000吨，油呢400吨，用农产品来交换这些木材，当然后面还有提到，也有一些包括一些石头，所以所罗门也为了这些事情预备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不单单是大卫王所罗门王奉献了很多来准备建造圣殿，百姓们也有一些参与。百姓们的参与呢，一方面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历代志上29章后半段提到说，这个百姓们的官长以色列人，他们也奉献了金子，奉献了银子，有铜有铁，他们有参与。那同时其实他们也有一些人参与的这些工作，所以在历代列王记上5章，我们刚所看的5章的13节14节就提到说，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服苦的人，一共有3万的人，他们轮流每个月1万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2个月在家里。那他们去黎巴嫩最主要的目的，很可能就是帮助一些砍木材跟石头的问题。当然这些工作大部分是推罗人做，但是呢他们也去帮忙。那么尤其是凿石头的部分，很多都是这些另外有15万，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做一些劳工把这些石头运下来。那么因此以色列人也有参与这些工作。但是很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中，非常明显的是，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些所谓的外邦人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首先第一个，推罗王西兰就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愿意运送很多的材料。那当然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君王没有错，不过显然这位推罗王西兰对于耶和华神不是一无所知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对耶和华神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相信耶和华神的人呢？但至少在西兰，当他在回答这个所罗门王的信的时候，在第七节他这样说，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他说要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所以你会发现，也许是因为大卫的缘故，他对这个耶和华神有点认识，所以他很乐于在建造这一座献给耶和华神的圣殿上有份。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么当然不单如此，如果在历代志上你去看的话呢，在历代志下你去看的话，是他在建殿的过程中，也是所罗门王向这个西兰王呢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啊，你可不可以派一个有智慧的工匠来帮他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后来因此，我们刚才在后面你会看到哈，第六章的第七章第十三节，那边提到有一个人叫做户兰。列王记上七章十三节，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户兰招了来。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户兰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刚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首先提到的这一个户兰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的父亲是推罗人，母亲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有趣的是，同样的，如果你对照历代志的话，历代志下第二章，一方面是所罗门王主动提出来要求的，所罗门提出来，那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当这个所罗门回答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第十三节，这个西兰王就说，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他是我父亲西兰，就是推罗王的西兰。这西兰这个名字是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好像埃及王都叫做法老，法老其实不是名字，这是一个头衔，所以埃及的王都叫法老，不是说法老生法老，法老生法老，所有名字都叫法老，法老只是头衔。西兰王，这西兰很可能就是一个头衔，所以西兰的父亲也叫西兰。他说我父亲西兰所用的一个工人，第十四节，是但支派一个富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然后他提到这个一个会做巧匠，他把这个人就送给所罗门帮他建圣殿。但是有一点矛盾的就是十四节说他是个但支派的人，一个富人的儿子，那么列王记上是说他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不过你注意看历代志下第二章第十四节的时候，是但支派，中文的支派那两个字下面有点点点，旁边表示说原文没有支派这个字，原文是这样说的，在历代志下第二章是说这一个人他是但这个地方一个富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地方那个城叫做但，但是列王记上所说的是他的母亲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表示说他的母亲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却住在但那个城里面。只是历代志下第二章的中文翻译呢，画蛇添足多两个字，支派，就反而搞混了，变成但支派的人。其实不是，他母亲是住在但城里的人，啊，这支派这个字是应该没有的。总而言之，这一位户兰啊，其实户兰这个名字，在英文圣经的列王记上第七章是翻译成西兰，跟西兰王的西兰同个字，只是在历代志是用户兰，所以他名字叫户兰或叫做西兰无所谓，反正这一个人也不是完完全全的以色列人，至少他有一半的这个推罗人的血统，他是整个建造圣殿里面的一个总工程师，他什么都会，你很难说他什么都不会，他什么都会，会做铁，做铁，会建筑，会设计，会画图，十项全能。在旧约 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第31章2节，那时候见会幕，神也选召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个以色列人，叫做比沙列，那个是建造会幕的总工程师。如果你注意看出埃及记31章2节到3节，跟列王记上这边这个7章所形容这个户兰他有聪明有技巧的时候，几乎每个字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户兰这个人正如比沙列在建会幕的时候一样，是一个总工程师，都是有聪明智慧。而在比沙列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是，这个聪明智慧是圣灵给他的，圣灵充满他，使他有聪明智慧，可以做各样的事情。比沙列呢，会做土木，而且会刺绣，这就很难了哈。你会土木的人是拿锤头了，体积很大；能够拿榔头的人还拿针，那就不容易了。所以他会刺绣，啊，所以女工他也会做，男工他也会做。就比沙列，那当然建圣殿的时候是没有提到做任何的刺绣的工作，不过可见这个户兰这个人是才干非常好，而显然这个智慧这个字，他曾提到说他有智慧聪明的时候，这个智慧正如同上次我们提到，当所罗门在基遍的丘坛祷告求神赐给他智慧的时候，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那么他形容户兰这个人也是有智慧的，可见这些也是神所赐的。同时这个智慧有很多是应用在实际现实生活上所需要的，但最重要的就是说，整个来讲圣殿的建造不是完全以色列人的功劳，有许多不是以色列人也参与这样的工作。那你知道在犹太人看来，以色列人看来，圣殿是何等神圣的工作，怎么有不是以色列人也参加呢？可见一件事情，提醒我们一件事，这个圣殿是耶和华的殿，但是你不能从种族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是以色列人的殿，所以参与建殿的时候有非以色列人，当然推罗人也好，这些外邦人只是部分的代表性，不是以色列人有参与这样建殿的工作，因为这个殿最终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是为了万国万族万民的。所以事实上在列王记上8章，当所罗门建殿建好了献殿的时候，在他的祷告的里面，其中有一部分就提到41节，在他的8章41节就提到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听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就会发现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这个殿是耶和华的殿，固然在当时主要是为了以色列人，可是41节到43节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殿不单单是为着以色列人。他说：“天下的万国万族万民，如果因为你的名来到这殿里向你祷告，求你垂听。”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1章17节，那个地方，当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这个殿要称为什么呢？这个殿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向神祈求。因为它是一个万国万族万民的殿，所以在建造的过程中也理当是有万国万族万民的人的参与，就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个圣经的作者是很有以色列的那种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的色彩的话呢，他大可以把这些东西去掉，反正这是我们建的，我们的功劳。不是，实际上的作者非常明显的毫不含糊的让你看见，在这个工程当中不是以色列人的外邦人扮演重要的角色，有重大的贡献。因为这个殿不单单只是为着以色列人，好像林肯的一句名言，这个他是说了一句话，是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那你可以说这个圣殿呢By all the nation， 是被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所建造， is for all the nation， 也是为了万国万族万民的。 这个圣殿 is of all the nations， 是属于万国万族万民的。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李林静之师母是李秀全牧师的妻子，她一生与李牧师一起侍奉众教会。下面就请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
1: 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当你大声吆喝、高声尖叫，在这种情形，你以为你赢的时候呢，结果你就算在房间里面吵架，我们说不要在大庭广众，那在房间里面，可是你关了门，你大声吆喝、高声尖叫，房门外的人听到，什么人呢？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得了，听见爸爸妈妈房间里面要出命案了，吓坏他们了。这是一个很不值得的这种吵架的方式。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呢？多用肢体的语言，能够静静的看到对方生气了，我们可不可以过去把手跟他拉在一起呢？用你的肢体语言让他能够平静下来，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我们拉手谈话，甚至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一个真正我们要学习的。那么第九戒，第九戒就是说，刚才说不要动口，第九戒呢，吵架的时候不要动手。我们知道今天在国外有所谓叫做受虐的妻子，这样子的情况很严重。在海外我听到很多这种情形，就是那个男人呢，在他的事业，在他的学业好像不顺利的时候，就拿太太出气，打太太。所以有一次当我在讲这个受虐女人妇女的这个题目的时候，马上就有人举手说，我们有意见，你好像重男轻女，你是怎么样呢？都讲到说受虐的女人，但是事实上今天社会上还有受虐男人呢。我说真的吗？就那是一个专门做社会工作的，这一对夫妇马上把一堆资料给我看，看到社会上好多受虐男人，受虐男人。后来我们辅导的情况里面也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次啊，他们两夫妇吵架，一吵架的时候，那个太太一拳打到先生的脸，结果把他门牙两根都打断了。所以呢，我们发现了不要动手啊，不是只讲先生哦，连做太太的也小心不要动手。但是我们也发现一种情况，那个太太知道动手绝对动不过她丈夫的，她动手做什么？把家里面的东西要摔，她打人打不过，她就摔东西，所有家里面的什么有名的古董瓷器都给她一气之下把它摔烂掉了。那还有人是动手怎么样？我们辅导过的记不记得，到她家去的时候满地纸屑，然后我们一看结婚证书全部都撕开来了，这也是一种动手哈。所以我们记得吵架不要动手。
2: 很多时候我非常同情那些被虐待的妻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很同情那些施虐者，就是那些动手的丈夫。妻子很痛苦，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做丈夫的他也很痛苦。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我们非常诚恳也是很迫切的，是在建议弟兄姊妹，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这一段很不容易走过的路程带来的苦闷。当然我常常觉得一个做丈夫的，特别是一个男人，当他在家里面用暴行 用毒打妻子，有的时候还毒打儿女，我心里面实在觉得是很不应该，实在很不应该。我们动口就动口，不要把它变成动手，不要变成在对方带来的伤害。当然很多时候动口带来心里面深处的伤害，动手是带来身体外面的伤害，但是这些都不应该。所以我特别很诚恳的在这吵架十戒的这个第九戒，要特别要勉励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免掉你吵架不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错误。那最后一戒呢，是提到不要轻易的提到离婚，甚至绝口不要提到离婚。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不知道怎么收拾，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分手算了，我们离

0: 我们基督徒伦理的水平一定是比今天世界上更高的。我们今天不要回过头来去学习或者受到这个世俗的影响，我们应该反过来，我们应当成为这个世界的好榜样。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怪不得魔鬼撒旦攻击基督教，攻击我们的信仰，从家开始。难怪今天撒旦会从基督教的家庭攻击，然后从夫妇的关系下手。所以如果我们的婚姻落到那样的地步，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那么碰到离婚怎么办？去找一个好的爱主的基督徒的辅导，去找神的仆人使女，希望他们能够给你们有一些智慧的帮助，给你们有一些从神那边来，从天上那里来的力量，带着你们一同走过这个不容易走的路。我不晓得就在这个时候你们夫妻的关系是怎么样，从这个吵架事件，我们盼望能够反过来，能够说情爱的话，能够说一些这个感激的话，幽默的话等等。但是我们更要紧的，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夫妻的关系能够非常正常的在神的面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成长。
1: 我们实在是感觉到这个离婚的问题啊，使我们这40多年来的侍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蛮难过的，就是不但是看到有弟兄姐妹他们有离婚的事情，甚至有一些传道人也是走上离婚的路，所以我们心里面为这个事情蛮伤痛的。我们希望呢，就是像有人说的一句话，基督教的婚姻字典里头是没有离婚这个字的，让我们真的是看重神所说的，我们结了婚，既然神配合的，就不可以分开了。那我们想到这个离婚的时候，看到这些离婚的现象，我们心里面觉得很忧伤。我们经常的帮助那些夫妻出问题的，那么有一些经过辅导以后，他们不但是离开了离婚，他们从离婚的边缘被带回来，靠着主，今天竟然被神重用。因为他们走过这一条，就是夫妻吵架的很严重，然后到了离婚的边缘的时候，有神的仆人去帮助他们，反而这样子的夫妻呢，他们后来变成被神所重用。那我们刚才已经把这10诫，希望你还记得，从第一诫到第十诫，这十诫这十项在吵架的时候不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呢，有一年呢，就是在我们所带领的教会呢，我们在主日学的课程有讲过吵架十诫这一堂课。那么那个时候呢，同学们跟我们打成一片，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我们都非常的熟，他们对于这个教课的老师夫妇也非常的熟。那么那一次我记得班上有超过50个学生来上这个课。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说现在给你们自由发问题，结果就有同学就举手了，他说，老师，看到你们两个人如此恩爱，然后就跟我们讲吵架十诫，那么证明呢你们现在已经不吵架了，是不是呢？请问你们还吵不吵架啊？那我们的方法就是反问学生，请大家说我们两位还吵不吵架。你看学生们怎么回答呢？学生们呢，他们跟我们很熟，还吵。我说对，你们都很大胆哈，说我们还会吵架。对了，做医生的也照样会生病，是不是呢？那么马上就另外一个学生又举手了，他说，但是你们现在这么恩爱，表示你们吵架的时候就和好了，所以呢没有到离婚的地步。那么我们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吵架而能够和好， 一定有一个人先向对方低头，

0: 一定先向对方说对不起，承认自己的错。那么你们两个人到底谁先向谁低头呢？啊，当我们这个班很热闹的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又同样的方式，你们猜呢？哦，当我们一说你们猜的时候，马上我们班上啊几十个人就分成两派，一派就说当然是李老师咯，因为李老师啊他总是很疼太太的，所以吵架的时候他就先低头说好啦好啦，太太是我错啦。然后另外一派，真的是一半哦，另外一半的人就觉得不不不，我们认为是林老师，因为林老师啊一向都是很顺服丈夫的，所以吵架的时候一定林老师先低头先说是我错了，我们不要吵架了。当他们两边很激烈的在那里争的时候，我说谁对呀？他们每一边说我们对。就后来我们就两个人就告诉他们，你们都对了，你们也都错了。啊，什么意思？我们说不是每一次都是李老师低头，也不是每一次都是林老师先低头，是要看我们吵架的时候哪一个人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好。他跟神越亲近的那一个人就会怎么样？先低头，先向对方竖起白旗，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会向对方先认错。所以呢，从这样的经历里头，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从人的角度低头认错的人好像是吵输了的人，对不对？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那一个肯低下头来向对方先说对不起的那一个人，从属灵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他是一个吵赢了的人。弟兄姐妹，请你好好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记得我们是在神的面前生活，我们活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争取的是神怎么看我们。
1: 好在弟兄姊妹没有再问下去，你们两个人那段时间灵性都不好，那到底是谁向谁先认错？其实不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相信圣灵会在我们中间动工，同样也能够在弟兄姊妹你心里面动工。当神的工作临到你们的时候，临到我们的时候，谁肯先向神认罪顺服，那个人就会先向对方认罪顺服。所以呢，我们特别就用这样的话作为结论，相信失败我们还可以站起来。主耶稣对彼得说，你会失败，但是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大卫在诗篇51篇承认自己是犯罪的人，到了13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在诗篇51篇13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不要把自己捆绑在过去的失败里面。奉主的名也求主让你得到完全的释放，求主使用你，求主在你的身上借着夫妻的同心好的沟通，把容神一人成为你家庭的好见证。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他也是每天引导我们的神。今天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以赛亚书的55章第8、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我们已经查考完了旧约的
1: 以赛亚书，
0: 今天我们要开始一卷新的书，就是新约的提多书。这一卷书是在提摩太后书的后面。根据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的记载，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保罗跟提多之间的关系。他们是曾经在哥里底的地方一同工作过的。至于他们一起工作了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保罗因为有别的事而离去，留下提多一个人在那里。后来保罗写了这一封书信给提多，教导他如何做一个年轻的传道者，并且叫他仍然留在哥里底工作。这卷书写成的日期大约是在主后64到67年。保罗跟提多在哥里底的侍奉，使徒行传并没有记载，可见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并不是初期教会历史的全部，有些事是没有记下来的。事实上，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事也很狭窄，主要的是讲到彼得跟保罗两个人的侍奉工作，前半部是讲彼得的，后半部这集中在保罗的身上。然而就是有关这两个人的事迹也不是全部的记下来了。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保罗所强调的是主耶稣再来的信息，这是一个充满光明和盼望的信息。有一些批评保罗的人说，这只是保罗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的心境，到后期的时候就再也看不见了。然而我们知道提多书是跟提摩太前书同期写成的，也就是说在保罗传道的末期写成的。在提多书第二章13节里面，保罗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从这一节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并没有失去他的盼望，而且他内心的盼望是越来越实在的。正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9节所说的，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提摩太跟提多都是年轻的传道人，所以保罗是有责任去指导他们的。保罗同时称他们两个人为儿子，是保罗真正的儿子，那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都是由保罗带领他们信主的。保罗一共写了三封信，两封是给提摩太的，一封是给提多的。信的内容很相似，主要的是教导他们怎样治理教会，牧养信徒。所以研究圣经的人将这三卷书称为教牧书信，内容是十分的实用，可以作为今天牧养教会的蓝图的。今天教会有许多的事物也是根据教牧书信中所列的原则来行的。如果我们仔细地查考这三封书信，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信息，就是地方教会若是有什么样的缺乏，什么需要的时候，它往往不是组织上的问题，而是属灵上的问题。 有关提多和提摩太的个人资料，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多。提多可能是一个比较健壮的年轻人，在身体上和灵性方面都比较健

编给提摩太行歌里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所说的，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保罗说他无论做何事，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想替基督多得人，多引人归向基督，这是保罗唯一的心愿。所以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像外邦人他就做外邦人。他之所以替提摩太行割礼，是因为他们要一同到会堂去，可是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中，保罗却不容许有半点的律法主义渗入到福音里面，所以他禁止提多接受割礼。可见保罗并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他是明白福音的真意的人。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一些传统的仪式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律法。我们所要关心的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一切都只是次要而已。在提多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模范教会的模式，这是新约教会的典范。根据提多书的教导，一个理想的地方教会，第一是要有良好的有秩序的组织，第二要按真理和教义而行，第三要有圣洁的生活，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提多书所给我们认识到的。提摩太书信所着重的是话语的教导，而提多书的重点则是教会的秩序、信徒的品格和操守。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可以说是全书的要节。那里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提多必须依照保罗的指示，在哥里底设立各方面的事，一切都是有秩序的进行。第一章是特别讲到教会应该有秩序的组织，第二章所强调的是教会必须教导和传讲神的话语。第二章第一节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保罗说教会必须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要对信徒有好的教导。然后在第三章我们看见教会是要有善行的表现的。第三章第一节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们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教会是靠恩得救，靠恩而活，并且向世人表扬他的美善。今天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间这样完美的教会，是合乎所讲的三项原则的，有的只强调一样或者是两样，但是少有做到三方面都完美的。首先，教会必须是有秩序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四十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有时候教会显得混乱没有次序，
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人想读

独揽大权，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教会应该是有秩序的，而不是一些传道执事的个人拥有。第二，我们发现今天有不少的教会是缺乏真理的教导的，他们所看重的只是建筑物，只是外表的堂皇，却是忽略了实质的教导，这是十分可惜的。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圣经上去，组织和建筑物都只是其次的，真理的教导才是最重要的。最后，教会必须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基要派的教会有时候会过分地强调真理和教义，但是却不同时注重善行。他们只顾对内，而忽略了对外，所得的奉献只是用在内部的发展和事工上，但是却忘了外面有很大的需要。人所需要的不但是属灵上的帮助，也要有物质上的帮助。我们需要在他们的肉身方面和物质方面伸出援助的手，尽我们的力量去做一些善事。好，我们现在来仔细的查考第一章，就是提多书的第一章，那是讲到教会的组织的。一开始的序言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写教牧书信的特色。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新约圣经提多书，我们要念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这里讲到仆人这一个词，原来就是奴仆，是被束缚的奴隶。保罗说他自己是被神束缚的奴仆。从旧约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知道有些奴仆是自甘为奴仆的，是心甘情愿的。那就是说，即使他们可以选择自由，但是他们也情愿地留下来，甘心做主人的仆人。使徒保罗就是一个甘心做神仆人的人。下面说，耶稣基督的使徒，这是保罗为他使徒的身份所做的自辩。他之所以如此地强调自己使徒的身份，是因为他要给予教会有实际上的教导。使徒的身份正是他权柄的代表，他所给的教导是出自使徒的，是耶稣基督指派他做的，所以他的言语是有权柄的，他有直接传达神的信息。下面接着说，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保罗不是说为着神子民的信心，他乃是说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凭字有依据的意思，那就是说凭着神所拣选的信心的标准。我们凭什么得救？所信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怎样？我们知道他受死对我们的意义吗？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吗？这一切都可以决定我们是否神的儿女。而保罗说他所持的标准就是依据神所拣选的选民信心的标准。其实神的选民就是指一切得救的人，
并不是指的旧约的以色列，也不是在讲神的拣选的道理，就只是说得救的人。下面跟着说，与敬虔真理的知识，或者说根据敬虔而有的真理的知识，那就是说这真理的知识是根据敬虔而来的。如果我们所信的真理不能够引导我们过敬虔生活的话，那我们所信的就是必然错了。真正的真理是指引我们向敬虔公义的生活去的。保罗之所以一开始就这么说，为的是要表明他所信的福音是引导敬虔生活去的。原因是格里底的人很多是漠视和拒绝神恩典的。他们说，如果他们是靠恩典得救的，那么他们可以有自由仍然留在罪中生活。保罗于是乎一开始就回答他们说，他们所信的真理是能够引他们过敬虔的生活的。不错，我们是靠恩典得救。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也清楚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是蒙神的恩典，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然而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活着，糟蹋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是领我们往更高的境界去，它引导我们过公义敬虔的生活。一个真正活在神恩典中的人是向上的，是追求圣洁的。我们断不能以神的恩典作为借口继续的犯罪。如果我们说靠神的恩典得救，却是仍然在罪中生活，这就是不对的。我们根本就是还没有得救，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恩典的救恩是引我们过敬虔的生活的。好，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来把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一章的经文仔细的来读一遍，请听众朋友仔细的听。如果你有圣经，盼望你仔细的读，那么在下一次讲解的时候，你就会领受的更多。现在我来读新约圣经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下面我们来同心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谢谢您今天让我们开始一卷新的书，就是新约的提多书。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这一卷书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教会的真理，让我们看见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要有美好的组织，我们要有教导圣经的真理，而且我们在这世界上要做美好的见证，能够把你自己的教会的美善，你的救恩表达出来。因为您告诉我们说，教会在这世界上乃是盐，乃是光。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圣经的真理上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文，约翰福音16:33，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大多数人都难以相信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某些情况下，飞行员会忽视飞机上的操作键盘，而且直接地冲向地面。一个飞行员可能会因为厚厚的云层或是飞机本身的震动而迷失方向，在他迷失的时候，他更会即刻失去冷静和理智，从而认为操作键盘是错误的，他自己才是对的。在这种迷失的状况当中，他和事实脱节了，因而一个错误就可以让他送命。如今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道德都黑白颠倒的世界里，难怪许多人都感到十分的迷失和困惑。在现今的时代里，我们很需要对神有信心，只有这样的信心，才可以在这样一个多变而又纷扰的世界里，给予我们持久不断的安全感。希伯来书将这样的安全感描述为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当你将信心放在神那里的时候，你就拥有了坚固的锚，以及希望和未来。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今天我要与你一起分享的神的话语，在以赛亚书18章第4节，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

亲爱的朋友，读了今天的经文，你可记得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那段故事吗？当亚述的军队上来的时候，神并没有阻止他们，似乎神许可他们这样做一般。神仍旧安安静静地在他的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但是到了夜间，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全部傲慢的亚述军队，正如农夫的镰刀割剪树枝一样的容易。我们看神的观念是多么奇异，他喜欢安静在他的居所观看，他的安静并不是默许，他的缄默也并不是同意，他不过是在等待他自己的时候罢了。在最合宜的时候，他要起来，在恶者的图谋正要成功的时候，他要起来用灾祸毁灭他们。当我们看到世上的邪恶，想到恶人的成功，挣扎在仇人的欺压下的时候，就应当想到神是在安静观看。我们再来看主耶稣在世时的态度。一天晚上，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在海中因风不顺摇橹甚苦，他是怎么样的呢？耶稣静静地望着。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所爱的人在伯大尼是何等的痛苦，但是他却没有马上赶去，只等到拉撒路的病势一天沉重一天，死了安放在坟墓里了，他才前去，为的是要等待最合宜的时间。亲爱的朋友，他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安静呢？

亲爱的朋友，神每时每刻都在观看，因看顾我们的神，他不睡觉，也不打盹，他喜欢安静。

刚才你听到的这首诗歌名叫《甜蜜庄严思想》，这首诗的作者是卡菲比和他的姐姐卡艾里，两人都是诗人。他们生长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村庄，早年生活清苦。1850年，姊妹两人迁居纽约，希望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他们寄居在好友家中，两年过去了，却毫无进展。1852年的秋天，某一个主日的晚上，卡菲比自教会归来，走入三楼漆黑的阁楼，想到来此两年，连房租也付不出，后悔多此一举，不如归去。而那天牧师的信息是，天堂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在地上要像一家人。那晚卡文比翻阅启示录有关永生的章节，问他姐姐说，我们每天在此工作，为的是实行一个梦想，拥有地上的家。若是我们能为神而活，岂不是更能接近天上的家？卡艾里深思以后深以为然，于是卡文比就作此诗来描绘。这首诗的本名是靠近家乡，若干年以后，他们有了地上的家，也在文学界享有盛名。有一位康威上校在中国澳门的赌场看到两个美国人在赌，那年轻的把钱都输给了年长的，口中却不经意地哼着这首诗歌。年长的赌徒听了以后肃然变色，问道，海瑞，你从哪里学到这首歌？海瑞回答说，在主日学学的。年长者听了以后把牌丢在地上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赌博，这些牌将在那里直到世界的末日，我绝不再去见他。他又把赢来的钱都还给年轻人说，海瑞，我很抱歉引你误入歧途，请答应我断绝这个恶习。海瑞戒了赌博，那位老者也彻底更新成为基督徒。死后康威上校成了费城的康威牧师。这首诗歌有两个曲调，国语诗歌本都用安普路的曲谱。安普路出生在英国，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他历任数大教堂的司琴，并任女子学院的音乐指挥。他作有各类歌曲及圣乐，但最著名的却是本曲。另一曲调是菲列普所作，台语诗本则选用此调。菲列普是出身纽约郡的农家子弟，有着音乐天赋，五岁就登台唱诗，16岁进了音乐学院，19岁授课并在一个农场工作。1860年开设了菲利普公司，销售钢琴、风琴，出版主日学的诗歌等等。伦敦主日学协会邀请他去伦敦唱100晚圣诗，从此展开他歌唱的新的一页。他在欧洲、美国、埃及、印度、澳洲、加拿大等地一共举行了4500多场的演唱会。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信靠他，在不如意的时候，在艰难困苦当中，因我们的神是安静的神，更是得胜世界的神。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成功的领袖都会要求那些跟随他的人仔细地计算跟随他所必须付上的代价，以防到最后他们会觉得希望破灭。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要传讲的依然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的系列信息。不管您是属于哪一个年龄层，您一定会发现信息中的经文依然与您息息相关。请翻到《路加福音》14章，我们一起来思考如何超越平庸。现在就一起来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信息《委身的代价》。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的主题是委身的代价，也就是如何做主门徒的这样的一个代价。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最后所谈的一些信息内容。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接着又说，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这就是保罗另外一封书信啊，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所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样也是在背十字架。所以真正的门徒，真正的委身于基督的人，是不会自私自利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有一点我想要特别向你强调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要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或者第十五章的地方设下什么年龄的限制哈。所以换句话说，这两句经文都适用在每一个年龄层的人，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不管是小孩子，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神都不要我们自私自利，而且神知道我们做得到，否则他就不会这样要求我们了。可我们的问题就出在我们里面那个老我了。那个老我一直在大言不惭的在那边大声的嚷嚷说，哎呀，我啊我啊，我才是最重要的啊，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啊，我要我的欲望得到满足啊。听众朋友，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好想要偏行己路。我觉得这个先知以赛亚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啊描写的是最贴切。以赛亚说什么？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在这里，听众朋友，向天牧师，我有三个问题想要请问你，希望你能够诚实的回答。我想问你的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你是不是曾经很诚实、很客观，把你的人生目标拿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请他同意呢？你是不是有到主的面前把你所定的目标来拿给主耶稣看，说，然后说，主啊，这是我的人生目标，希望你能够同意。你有没有这样做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听众朋友，你为自己所定的目标是比较能够满足你个人的自我的那个私欲呢，还是比较能够荣耀主的名呢？我所说的就是你为自己所做的那些计划，譬如说你什么寒暑假的计划，或者你升学，或者你这个工作职业升迁，或者你公司要扩大扩展这样的计划啊，你为事业所做的那些计划，你可能是全心全意投入在你的事业上，希望能够闯出一片天，让人去刮目相看的。问题来了，你那么努力辛勤的工作，是为了要满足你自己追求你功成名就的欲望呢，还是为了要荣耀主的名呢？我告诉你，如果你辛苦工作全都是为了你自己，那你就不是在背十字架，你就不是耶稣的门徒了。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神要你改变那些目标和计划，你愿意吗？如果神要你改变那些目标、那些计划，你愿意吗？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一段所谓无知的日子啊。那个时候十几岁，最爱玩的时候，成天和一群同学就混在一起，到处去玩乐、捣蛋。其实我心里面很清楚，那一段时间，我的父母亲是非常担心我的。有的时候，我的母亲会故意在我面前掉眼泪，要让我知道她是多么的为我担心的。那个时候的我，虽然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可我并没有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他
他也还没有完全得着我，一直到后来差不多20岁，神阻止了我继续再往下沉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常深入，非常尽兴。聊着聊着，我就问一位女士，问她说，在你的记忆里面，你的丈夫曾经对你大声说话吗？她回答说，结婚这么多年以来啊，从来没有。说完了，哎，她就转过头去看着我的妻子哈，然后她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她问我妻子说，那你呢？你的爱人有对你大声说过话吗？哎呀，好可怕的问题，是不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也这样问呢。结果我的妻子看了看我，他面带微笑的说，有啊，有一次。哎，哎呀，那位女士一听啊，就急忙问说，哎，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啊？我的妻子就说，就是我告诉他，我觉得神要他出来服侍的时候。哎呀，天哪，好糗啊。不过那个时候我的确是一点那样的念头都没有的。我告诉你，我的计划跟服侍神那个时候那个计划是完全是南辕北辙，完全不一样。但后来当我读到路加福音14章第27节的时候，我的心融化了，我的心融化了。如果我不愿意背十字架，那我怎么能够自称是主的门徒呢？主要求我背十字架，我只有两种选择，要或者不要，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听众朋友，也许你也和我当初一样哈，当神要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你可能吓得往往是倒退了好几步哈。你和神在里面辩论争辩，哎呀，上帝啊，那不是我对人生的计划啦，不是我人生的计划啦。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么神一定会告诉你说，你不是我的门徒，就这么简单。所以接着第三点，在路加福音的14章33节，这里谈到的就是个人拥有的物质。所以33节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听到主耶稣这么说，我相信你的反应可能是说，哎呀，主啊，难道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拥有任何东西吗？不是的，听众朋友，不是的，那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被那些东西给辖制了，不要被那些物质的东西辖制了，这才是耶稣的意思。你所拥有的东西非常有可能会阻碍你来跟随主，会阻碍你跟随主做他的门徒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哎，可能只是一辆非常漂亮的车子，可能是一间哎呀华丽的住宅豪宅，但也可能只是一间普普通通不怎么样的房子。除了这些以外，工作了、事业、名声、珠宝或什么黄金，任何是你爱不释手的那些东西，那些奢侈品，在你的心中那样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但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你如果不愿意放弃这些东西，那么你就不配，你就不配做基督的门徒啊。有一本书叫做《密室》哈，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彭科利，他有一次说，这些年来我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手上抓着东西的时候不要抓得太紧，免得到时候神必须要很用力的把我的手指头搬开，那样可是会很痛很痛的。听众朋友，耶稣的门徒不能够把东西抓得太紧，拥有物质或者是享受物质，那并没有什么错的，只要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但万一那些物质反过来把你给辖制住了，你感觉到好像你一天都不能没有它，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房子、这个车子、这个物质、这个享受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了，你就被他辖制了。有一位名作家叫做陶树，他曾经说过，他说喜欢占有物质这样的习性是毫无疑问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个习性会让人觉得那么的理所当然，很少人会去注意到它背后所隐藏的邪恶。
但是他所带出来的影

想力是很吓人的。接着他又说，我们不愿意放下手中所握住的东西，往往就是因为害怕，特别是如果那样东西是我们所爱的人，那种恐惧感就更加的强烈了。其实我们不需要担心的，我们的主不是来毁坏的，他是要来拯救的。任何交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手中的东西，绝对是安全 无虑的。反而是那些没有交在主耶稣他手里的，是毫无安全可言，完全没有安全。最后这个桃树他说，自古以来对我们纠缠不休的那个自私咒语，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放过我们了。常年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贪婪，那个贪心，也不会在我们一声令下就乖乖的卷铺盖走路了，不会的。我们一定要用力的把它从心里面拔出来，就好像把那个植物从土壤里面拔出来是一样的。当然我们的心一定是会留下伤口伤痕的，我们也绝对会痛苦流血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客气，要像基督赶走那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那些人是一样的，我们对他也要丝毫不能让步的。当然我们还得防备他，采取哀兵策略，哎呀，哀求我们拜托拜托，要让他继续留下来。所以他是人心里面最难缠也是最可恶的罪了。最后这个桃树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渴望认识你，但是我那颗胆怯的心却害怕舍弃那些小罪小恶，我知道要把他们连根的拔起，我的心绝对会流血不止的。我坦白的告诉你，我是真的很害怕，虽然我是胆战心惊啊，但我还是鼓足了勇气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求你把那些宝贵的东西深深的种在我的心里面，并且使它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好让你在我的里面能够住得舒适。

0: 门徒必须要让主居首位，然后要把自己摆在最后。门徒必须用中庸的态度来拥有物质，拥有一些东西。听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说，向天牧师啊，为什么要那么严格呢？为什么要那么严格呢？我现在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其实也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可我们却常常疏忽了。路加福音14章28节，我们一起来看，为什么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这么严格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将自己完全的献上呢？我们一起仔细来看路加福音的14章28节，在这里主耶稣他说了一个小故事哈。在31节的地方，他又说了一个故事，两个故事都是在教导同样一件事情。我们来看28节，28节这边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所以这个故事是以盖房子来做比喻的。接着我们看31节，31节这边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个故事则是以打仗来作为比喻。好，我们先来看看那个盖房子的比喻哈。这么多年以来，不管是听讲道或者是看书哈，那些讲员或者是作者都一再的告诉我们说，哎，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做他的门徒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好好的仔细的去计划所要付出的代价，然后呢你要再决定要不要跟随主。可是我确实越来越发现啊，他们说的都不对了，他们说的都不对，他们都错了。真正在计划代价的不是门徒，而是谁呢？对了，是主耶稣他自己。主耶稣他自己先算好了代价，然后他再来盖房子，也就是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主耶稣他说，为了把我的教会盖到最好，我已经算过了，一定有一流的建筑师，所以呢，我才会要求你一定要具备这些条件。至于那个出去打仗的王，其实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基督徒这一生要打的是一场非常艰苦的仗，需要的就是骁勇善战的战士。所有的代价我都算过了，我告诉你，只有一种军人能够打胜仗，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当门徒的军人，那就是当门徒的军人。我已经算好了，必须要付上多大的代价，我也都算好了，需要有多强的军力，都算好了，绝对是需要大伙儿全部人要全力以赴，才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的。也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有资格去当我的门徒的。所以耶稣用这两个例子，就向他的门徒来解释，为什么当他的门徒，条件是会这么的苛刻，这么的严苛。我记得我在就读高中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位生物老师非常与众不同啊，从来不动怒，而且讲话都是小小声，一副很有修养的样子。我们班上那个有一群同学啊，就很爱捣蛋哈，不喜欢上生物课，所以呢就常常在课堂上就作怪。所以呢他们看这个老师好像一副好欺负的样子，就打算要在这个课堂上要让他难堪哈。没想到呢，这位老师来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他就郑重地向大家宣告他的原则了。他说，我绝对不会对你们发脾气，我也不会对你们大吼大叫的。好，那位老师他是长得是矮矮壮壮的哈，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他长得好像一个大猩猩哈，所以我心里在想说，哎，他该不会是怕我们吧？没有想到他接着又说了，他说，我绝对不会骂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上生物课的时候很认真，回家也有好好的念书，那我绝对会犒赏有加。所以从这一点看，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我是非常非常看重这一堂课的，所以你们最好也是一样的。 我告诉你哈，听众朋友，从那天开始哈，班上每一个同学，包括原本是都躲在教室后面睡觉睡大觉的那几个什么高大魁梧的那个什么打球的那些球员哈，哎，居然也都认真的听起课了。每一堂课，那位老师事先都会做非常充分的预备，所以呢，他上起课来啊，非常的精彩，没有一个人会什么打瞌睡睡觉哈，都没有的。哎呀，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生物学生物课是这么的有趣。他用这一招把我们是收服的，是服服帖帖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要怎么样来处罚我们，他也从来没有对我们大声的说话。可是开始上他的课不久，我们全班就不约而同的就对生物课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更令人吃惊的就是，他整个学期都没有举行任何的考试，可是我们从他的身上学到的生物知识却是那么的丰富。耶稣说，我要在地上盖我的房子，目的就是要帮助人改变生命。要盖房子所需要的代价我都算好了，另外我也知道你们在地上会遭受仇敌的攻击，你们为了要打胜仗必须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一切我也都算出来了。要盖好房子，就必须要有一流的建筑师，要打赢仇敌，战士军人就必须要身强体壮，骁勇善战。我的右手手掌心里面握着一枚硬币，每一次从口袋里面拿出硬币，我就会想起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曾经来和我分享耶稣基督如何彻底的改变他的生命，让他脱胎换骨。他告诉我说，向天牧师，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人生就好像一枚硬币一样，你想要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你一花掉就没有了。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到过你的人生要怎么样过呢？前面我提的有一位宣教士叫做华伦韦伯哈，他说如果能够让我重新来过的话，我这一辈子都要用来改变人的生命。老实说，当年神要我出来服侍他的时候，我本来不愿意的，可是后来接受了。唯一的原因就是神让我看见，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永恒价值的工作，就是帮助人生命改变。生命改变，做门徒的条件是很严苛的。我知道当中还有很多人可能现在正在面临抉择，好，你不晓得应该要选择那能够使你生命发光发热的事情，还是选择让自己平庸一辈子的工作。我还记得在我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神学院的院长就在台上致完词之后，就对我们这群毕业生，他就说，现在我要请所有的毕业生走到前面来，跪在神的面前，我要带你们做奉献的祷告。那一年的毕业生好，人数不多，差不多四五十个吧，啊，四十五个人。我记得我们就走到前面来，就跪了下来。这个时候所有的会众也通通都站起来，然后院长就带着我们一起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有的时候当服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都会回想起那一天，我是如何跪在神的面前承诺，不管人生的际遇如何，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都要把自己献给他，一直到最后的日子。现在我们一起来安静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今天我们要将自己完完全全毫无保留的献给你，求你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还有我们的家人身上来动工。我要特别为那些在此刻正随心所欲过他们生活的人来祷告。你说你喜欢我行我素，你说你不要人家来管你约束你，你说你这一辈子要照你自己的意思来过，不要照主耶稣的意思。我要求主来改变你的心，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一生会如何。为何不把你的一生交托给那一位 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宇宙主宰呢？将你自己完全交在他的手中，他既然有这么大的能力，你还有什么不能放心的呢？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更可贵的是，他爱我们至深，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那我们何必还要那么辛苦自己来计划人生呢？主啊，我要求你把这些信息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每一个人都甘心乐意来接受你的条件，来做你的门徒。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的话语深深刻在你心板上。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不晓得有没有哪一件事情会特别容易让你想起你曾经如何的把自己献给耶稣基督。今天向天牧师要和我们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委身的代价。这篇信息是属于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一系列的信息。那么您对基督的爱纯净吗？下一次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教导我们昂贵的爱，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再次谢谢您的收听，也要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bbnchat.org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 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

难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他有邪灵的附身，所以他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他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他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他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敌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个年轻人在生活当中遭遇了很不顺心的事情，入夜以后他辗转难眠，越往牛角尖里面钻，他就越感觉活着没有任何的意义。于是他找到了一条绳子，准备到后院那棵大树上去上吊。当他准备把绳子绑在树枝上的时候，那个树枝说话了。他说：年轻人呐，请你不要做这种事吧。你看，一对小鸟在我这筑了巢，我很高兴为他们提供安稳的住处。如果你在我这儿上吊，枝子被你拉断了，小鸟没有地方住，那多可怜呐。年轻人听了他的话，心里也很同情小鸟的处境，因此他换了另外一根树枝。那根树枝没有等他把绳子套上来，就马上说话了。他说：年轻人呐，春天来了，我就要开花了，那个时候有很多蜜蜂来采蜜，我很高兴能够提供给他们需要的花蜜。如果你把我弄断了，我就享受不到这种快乐了，请不要在我这里上吊吧。年轻人体恤这根树枝的心情，他就走到另外一根树枝下，准备一了百了。可是那根树枝也说话了，他说：年轻人呐，我的枝子延伸到路边，给过路的行人带来歇脚的阴凉，请你顾念那些人的需要，不要在我这里上吊吧。如果枝子断了，我就不能再给他们遮阴了。年轻人听了第三根树枝的话，不仅沉思了一会儿，他问自己为什么要自杀，只因为自己不快乐吗？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学学那些树枝，把眼目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的需要上，同时因为关怀别人而得到新的生命意义呢？想通了这一点，突然之间他觉得茅塞顿开，完全觉悟过来了。于是他在那三个树枝上面各摘下了一小节枝子，作为自己一生的提醒跟纪念。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动过自杀的念头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寓言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对于今天这个极端讲求表现自我的社会来说是格外有价值的。不久前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一段很特别的报道，内容是记录几个家庭的父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甘愿出很高的价钱强迫自己的儿女去参加登山旅行。这个为问题青少年而策划的野外活动，不是要他们去消闲游乐，而是让他们在合格的辅导员陪同之下走一趟心灵之旅，不仅是重新认识自己，同时也了解自己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那些事先毫不知情的孩子，在类似被绑架一样的情况之下给人架上了车，他们心里面觉得愤怒极了。可是在山野里面对孤独和攀登的疲惫时，辅导员在旁边诱导他们，有些孩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问题。让人讶异的是，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都不差，他们的父母也极力地想帮助他们，然而他们却陷在不可自拔的绝望里面，企图用自杀、吸毒和放纵的行为来毁灭自己。到底这些青少年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当我们认真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撒旦借着工业革命以后的物质文明和家庭结构的改变，慢慢解除了神喜悦的道德尺度跟价值观念。在偏行极路的所谓自由当中，不受管教跟规范的人，在抓不住目标的惶恐里面就失落了。四五十年前日子苦，孩子多，可是小孩子在学校跟家庭教育的熏陶之下，绝大多数都晓得孝顺父母，照顾弟妹，邻里之间更是守望相助，和乐融融。可是现在有钱了，日子过得舒服了，孩子生的少了，然而生活的内涵跟生命的品质却越来越差。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呢？因为我们在一个忙碌充实的假象当中，把叫人活得有意思的精华给舍弃了。更明确一点的说法是，当我们只为自己而活的时候，路就越走越窄，心情也越来越沮丧。圣经上说神是爱，那么离弃了神，不认识神的人就不可能晓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圣经上说神是祝福的泉源，那么离弃了祝福的泉源，越在别处挖掘越徒劳无功。圣经上说神所赐的是丰富的生命，我们越在其他的事物上面寻找丰富，生命却越见贫穷。当我们自己没有这些美好的资产的时候，只好用物质的填补来代替爱，用不断的追求来满足心里的空虚，用虚张声势的伪装来自欺欺人。换句话说，现今的世代是个严重脱水的世代，唯一能够帮助人脱离眼前这个困境的方法，就是回到活水的祝福泉源，也就是神的面前，重新支取生命的能力，并且将这个千古不会更改的蒙福法则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自从人失落了神的形象以后，单纯就不再是人羡慕的生命品质。在怀疑的心态之下，我们不相信只要信靠神就可以蒙福。在自我的狂妄当中，我们以为自己就是命运的掌管者。在自私的狭隘里面，我们以为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是当我们凭着自己的本事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不仅跟神脱离了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也隔绝了。虽然我们有的吃有的穿，但是我们却成为一个生活了无趣味的囚犯，藏在自己营造的监狱里面。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在今天这个急速求尽力的疯狂趋势之下，人们饮鸩止渴，毁了自己，也牺牲了下一代的幸福。其实神是每一个人的主，他赐生命给我们，就被供应我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借着听从神的话语，我们像一棵被栽在土壤肥沃靠近水源的树，不仅可以活泼地成长，而且还能够按时候结果子。这是神定义要赏赐给人的生命美福。所以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以后，他亲自经历了人的悖逆跟狂妄，因此在他离世以前，他唯一放心不下的事情，就是担心以色列的后世子孙会在人的劣根性里面重蹈覆辙，在属世的潮流跟邪恶权柄之下遭受被奴役的痛苦，以至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因此在《申命记》这卷书里面，摩西苦口婆心地劝勉人要遵守神的道，听从他的话。这样的主题在《申命记》里面三番四次的出现，目的就是提醒人，在神以外没有生命的拯救。谨守遵行神话语的人，要将生命之道传给自己的子子孙孙，以至于世世代代的人都可以享受在神话语当中被建造的美好生命。《申命记》第三十章十五节十六节，摩西掏心挖肺地劝诫人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臣民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亲爱的朋友，今天有多少人什么都认识，就是不认识真神。只要自己觉得能够得到好处的东西，都成了追求跟崇拜的对象。难怪我们的生命现象受到了这么大的损伤。在这个自私自利的社会潮流里面，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觉醒。如果我们想要过有意义的生活，就必须回到神的祝福泉源，跟他重新建立美好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将专注在自己身上的眼目投射到别人的身上。当我们愿意放下狭隘的自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神会借着我们的行动拓宽我们的生活层面，使我们在生活的意义上找到最可贵的价值跟目标。亲爱的朋友啊，生命是多么奇妙又珍贵的赏赐，只有当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应该充分享受这个珍贵的礼物，并且借着遵行神的旨意，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到淋漓尽致。亲爱的天父，
谢谢您按照您的心意造了我，请您让我知道自己在您整个计划当中存在的必要性，并且按照您的旨意尽情发挥生命的色彩，乃是为了见证您是赐福给我的生命主。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在分享今天的章节以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珥书的第二章32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罗马书，我们再来看一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所讲到的观点。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三节说道，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讲到了福音必会广传天下，神乃是希望人人都得救。十章的第14-15节这样说道，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里的观点乃是，当神差遣他自己的孩子向世上的人宣扬好消息时，你可以肯定神会给他们能力去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当有人被神差遣去宣扬好消息时，就会有听众来听这个好消息，而在那些听到好消息的人当中，必然会有相信的人。如果那些人相信有一位带着好消息传喜信的良善的神，可以把他们从迷失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他们就会来求告神。而当他们求告的时候，神就必定会施恩手拯救。正如13节我们读过所应许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连锁的反应始于得救的人将自己奉献给神，所以神就差遣他们带着好消息出去，而那些听到好消息的人就会有机会去相信他。如果他们呼求那赐救恩给他们的神，他们就必能够得救。如果在这个链条当中中途断裂了，那么就会有悲惨的后果。而如果他能够保持完整的传递下去，神就会按照他的荣耀提供能力来拯救生命，并且改变生命。所以你是否也认同你是在这个链条中的某一个环节呢？你得救了吗？如果是的话，你是否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了呢？神是否差遣你去宣扬好消息了呢？你是否顺服了神对你的呼召呢？神是否要求你支持为那些被呼召的人祷告呢？你是否用祷告、鼓励、资源等等的来支持他们呢？如果你已经在这一个神所预备的 需要参与者彼此依赖的链条中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你就必须相信神会在聆听者的生命中激发出信心和降服的心。所以最后我问你，在带领失丧的灵魂与神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你认为在这一连串的链条中所处的位置是什么呢？愿神今天也对我们的心说话，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愿意来宣扬好消息。